0: 舅舅，
1: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0: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1: 你整天见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0: 舅，我又入伙了。
1: 入伙了？跟谁呀？
0: 我刘红哥呀。
1: 刘红他回来了。
0: 回来了。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1: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2: 哎，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3: 强哥，
2: 我这是有活。
3: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4: 华子干得不赖呀。
5: 弟兄们辛苦了啊。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1: 好，
5: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3: 多抹点
5: 啊。
3: 快些啊。
1: 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5: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华子放点心啊。
1: 好，弟兄们，快点
6: 快点
1: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2: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了。

0: 哎，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
3: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3: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3: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兔，哎，二喜哥回来了，
1: 哎，快点装车啊，哎，快点快点
2: 啊，这还有，
1: 快点快
2: 快
1: 快
2: 快快快，
1: 来来，快点啊，哎，
2: 往那边走，
1: 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1: 你们把东西放下，哎，
0: 二喜哥，
1: 把东西放下。站住！
0: 快点！
1: 哎，给我放下！哎
2: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
1: 为什么你？哎呀！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0: 这是我和六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1: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啊、
4: 就是
3: 咋了、嗯、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1: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4: 胡说住手！
1: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3: 行了，
2: 通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2: 红哥，
5: 行了，
2: 红哥，这
1: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嗯，走，
1: 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1: 这，嘿，
0: 六子哥、哎，我看红哥呀，啊，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0: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2: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0: 好。

0: 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那费钱了。二喜的，
0: 哎，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为啥？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2: 炭厂？办炭厂？
1: 炭厂。
0: 对，这样啊，
1: 大伙儿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3: 鬼子能不起疑心，
1: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4: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3: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5: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6: 洪哥，俺听你的。
1: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7: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0: 彭亮
3: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3: 好嘞，
1: 洪哥，我干啥呀？
3: 是啊，还有我呢。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
1: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刘掌柜，刘掌柜，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2: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3: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2: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3: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4: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5: 今天
4: 刚刚开业，今天刚开业，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咪西咪西，明星，
6: 姚队长，开路。
4: 您走啊？哎，二喜哥，
7: 他干啥呀？
4: 没事，走。
8: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9: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了。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4: 坐会儿吧，
8: 大掌柜。哎
4: 呀，走好。
8: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9: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4: 哟西，哟西。

0: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1: 感谢的不要。哎，这边。
2: 哎，走好，
3: 留步留步留步。
4: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2: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4: 少说几句行吗？
2: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0: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4: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0: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4: 哎，我说你这……
5: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7: 娘娘，你看，
6: 来一串吧。
8: 不要。
6: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8: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7: 嗯，
8: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9: 把那个包递给我。
10: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6: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0: 下车了，下车了。
11: 哎，东西。
12: 哎，帮您扫。
8: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7: 爷爷。
12: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8: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2: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8: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2: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8: 来，
12: 就为这事儿啊？
8: 是啊。
12: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8: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2: 报仇？
8: 嗯。
12: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8: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2: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8: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2: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8: 共产党。
12: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4: 就你能。
5: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12: 看我的消息铃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虫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虫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撒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洪哥，
2: 洪哥，买吧。
4: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
5: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6: 哎呀，老兄，
2: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5: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5: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5: 枪必须留下。
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8: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9: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8: 哎呦，
9: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9: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
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哇，
9: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8: 对，
9: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8: 不行，
9: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

0: 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0: 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十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五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0: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0: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啊
1: 嗯，
0: 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

0: 这个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2: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2: 都40-50年了。
0: 嗯，
2: 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0: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2: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嗯，
2: 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还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0: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0: 6.6，你想想

0: 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1: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1: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尤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枪必须留下，
4: 我要是不留呢？
3: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4: 什么？
3: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3: 嗯，
4: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3: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4: 那还有假？
3: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4: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5: 嫂子，
6: 哎，
5: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6: 啊，六子
5: 啊，
6: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嫂子，他叫啥名儿？
6: 共产党。
5: 啊，他是共产党？
6: 怎么，你认识他？
5: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6: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5: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6: 啊！
7: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8: 嗯，
7: 再看看这衣服，
5: 好看吗？
7: 嗯，你看，
8: 哎，
5: 哎，
4: 这衣服我穿不合适。

0: 你买它干啥？
1: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2: 5块钱。
0: 那你给谁买的？
1: 不告诉你。
0: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2: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1: 她不要，我要。
2: 便宜点。
0: 哎，
2: 先生没给钱呢。
0: 给你，给你。
2: 好好
3: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六子，
0: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4: 怎么了？
0: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4: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4: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4: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0: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4: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父，那咋办？
4: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悄悄编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5: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5: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5: 哎，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5: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5: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5: 嗯，
6: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5: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6: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5: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
5: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6: 哎，
0: 嫂子
5: 啊，
0: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5: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5: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5: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5: 哎，六子。
0: 啊。
5: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1: 娘，
6: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1: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6: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1: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6: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1: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6: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

0: 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1: 我就是不嫁。
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1: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0: 妮儿，妮儿，妮儿，
2: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2: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3: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2: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3: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4: 田六子，
3: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哎，田六子，田，
3: 哎，兰妮儿，哎，兰妮儿，
1: 站住！
3: 我不站住，
1: 你给我站住！站住
3: 我哎呦，哎哎呦！哎，嫂子，嫂子，他，
1: 哎，给我，给我！
2: 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1: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2: 是啊，是我。
1: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2: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
1: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2: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1: 我不喜欢他。
2: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
2: 彭亮是谁？
1: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2: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2: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3: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2: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2: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5: 问我啊？
1: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5: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哼。

0: 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
1: 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啊，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没啥好事儿。
4: 哎，赢了，又这么多，
5: 厉害。
2: 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4: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2: 对，
4: 林哥赌啊。
6: 发牌。
4: 这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6: 走，站住！
7: 我跟你赌这个，
2: 快走！
4: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啊。
6: 咋的？
4: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6: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2: 林哥，

0: 别动！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对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像像八路！你打我！住手！打我！我干死你！你干啥呢你？打过来！招死了你！没事吧？
1: 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0: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1: 行了行了行了。
2: 阿佩，
1: 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2: 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
3: 都怪他们。那是，
1: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哼，还是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3: 行行行行，妈的！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牢虎凳喝辣椒水。
1: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3: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闯堂，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

0: 咱可把大事交给你来办。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哎，没事了啊！
1: 刘掌柜评理去，别拦着我！
2: 哎，再敢拦着我，打你！打人不轻，哎，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 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3: 是王掌柜，
4: 走。
3: 王掌柜，早回事啊？
4: 刘掌柜，
3: 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
2: 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吃的不给啊。
3: 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钱就打我那伙计。
4: 就打他一。
3: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
4: 20块钱够。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洪哥给他。哎，你看，收下吧。哎呀，还是刘老板同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3: 王掌柜慢走。
2: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3: 关我剑。
4: 你。
2: 你给我进去！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陆哥，俺鲁哈，吃两条线，办摊场，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洪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少说两句吧。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洪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
3: 喝好酒，哎，鲁哥，啊，嗯，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嗯，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5: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3: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
5: 都说完了没有？
3: 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
5: 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老胡，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
3: 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嗯，
6: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糊，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受了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5: 老黄，
3: 既然是自家兄弟。 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

0: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喝着。嗯，吃菜吃菜吃菜。
2: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啊，这个小娜，小娜，
1: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2: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1: 哎，你给我收着。
2: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
1: 嗯，
3: 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2: 哎，是是是。嗯，
1: 总管，收下收下。哎，二头，
2: 嗯，
1: 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3: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1: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
1: 看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2: 嗯，丁队夫啊。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1: 嗨，我跟你说啊，
2: 嗯，
1: 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2: 干啥来了？
1: 要有大行动了，
2: 是不是啊？
1: 哎呀，
2: 啥行动啊？
1: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2: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1: 啊，这不是你。
2: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啊？哎，
2: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1: 别，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嗯，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这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啊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
4: 嗯。
5: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2: 老胡，老胡。
5: 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2: 老黄，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2: 哎，不管咋说，老黄，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啊。
5: 嗯，你说的对。
3: 哎，亮子哥，
7: 啊，
3: 好不好看呢？
7: 啊，
3: 哎，
7: 又来了，
3: 回家吧。
7: 哎呀，你看，鬼子3天2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3: 我知道，我不回去。
7: 哎哎哎，
8: 冷妮姐，
7: 小波。
8: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3: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8: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7: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3: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8: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7: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8: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7: 你说啥呀？
3: 咱俩去照小破。

0: 走。
1: 哎，小波，小波，
2: 早啊！
3: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4: 好嘞。

0: 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1: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2: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1: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3: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2: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1: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3: 少废话，跟我们走。
4: 走，抓起来，跟我走。

0: 队长没事吧？降价了！
1: 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

0: 是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

0: 这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2: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3: 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7: 哇，
6: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 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即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2: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
4: 真捕捞，
5: 到家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
4: 都是精华，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

0: 然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按我说的去做。
5: 哎，老红，
4: 你在这盯着。
5: 嗯，
4: 九哥，出啥事了？
5: 遇到点麻烦。
4: 走，跟我下地下，快。
6: 强哥，
4: 啥事儿？
6: 强哥，第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4: 环儿，招呼大家干活，紧急行事。
6: 哎，
7: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别动，
4: 盯着会儿。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6: 别看着，快看着，
4: 别看咋回事？
7: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4: 李九，
6: 来，
4: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7: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4: 丁队凤，
6: 你们几个，
4: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7: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4: 我也不让你来。丁队凤，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8: 快点，公务在这，公务在这，
4: 抽吧你，抽你，抽。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抽一支，抽一支。
9: 队长，你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10: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9: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4: 张队长，让他们搜，咱们坐这喝茶，来。
10: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走。
4: 对，
10: 弟兄们，
4: 来，
9: 喝什么茶？跑了皇军的要犯，谁负责？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4: 哦，不喝茶。对，不喝茶。来，
9: 这
4: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9: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接着。
11: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4: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都别干了，都不能让张队长搜。

0: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1: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焦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0: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来喽！
1: 金山大掌柜，丁队方，
3: 你说那李九会到炭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3: 搜个屁呀！搜，这炭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2: 不是我，
3: 撤！
2: 不是我大胆！
1: 哎，张队长常来呀、啊，慢走啊，慢走！
0: 干嘛干嘛？
1: 你咋干上这个？
4: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1: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5: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6: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5: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5: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6: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5: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郭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哎，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1: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2: 我你喊！呀！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3: 走，
4: 走，
5: 走吧你。

0: 子哥。
1: 哎呦，
2: 走，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

0: 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什么跑？
1: 哥，
0: 啊，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哎，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0: 啊。
1: 冯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哎，
4: 来人，几个人，哎，
3: 让下轿，
4: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上，让上。
5: 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6: 哦，就在屋里抬去。哎，
4: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4: 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柜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4: 好。哎，来来来，丞相
5: 呀，快点，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7: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8: 是呀，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是吧，亮子？
7: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9: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8: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7: 别瞎说。
6: 快走吧。
7: 好。
8: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7: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8: 那我招呼他们去
7: 干活。
10: 慢走啊，
7: 太君，走吧。
10: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7: 哎，
10: 哟，老红，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6: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0: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6: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0: 是啊，是啊。
11: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0: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洪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洪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哦不，早就戒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洪，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哦，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朱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5: 哎，站住。嗯，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5: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4: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4: 哦，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1: 哦，李正，
6: 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李正，改个名字。
4: 二柱子，
0: 好好好，
4: 让他们走吧。
5: 啊，好嘞。给你
0: 啊，谢了啊，
5: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7: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7: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8: 正

0: 大伙都停停，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1: 弟兄们好，
2: 洪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实在熬不住了，只能赶从老白干了。
0: 洪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3: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1: 老洪，
0: 听说来了，哪儿呢？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
1: 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0: 王强，
1: 哎，你好，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4: 哟呵，
1: 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4: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1: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 给俺较劲儿！加油！加油！鲁汉，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
0: 啊，不错，重来。
1: 哎，鲁汉输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3: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2: 好好好
4: 好，
2: 弟兄们，
4: 开席，
2: 准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4: 走走走
2: 走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5: 走走走走。
6: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0: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7: 哎，这
8: 来来来来
4: 来来，准备啊，
8: 来来，
6: 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4: 给我，来来来，
0: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4: 这还有
9: 闻着就香啊。
6: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0: 啊。保路，
6: 哎呀，
9: 今天输了。
6: 你瞎嚷什么呀？
2: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0: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2: 啊。
0: 来了，站好了，
2: 来了，好帽，站上。

0: 怎么救你华佗？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
1: 是洋行的大掌柜。小郭，跟我一起来，敬李先生酒。都准备好了。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 喝了，
2: 来，
3: 我先敬你杯。
0: 喝一碗，来喝。
2: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哎，
0: 对，
2: 喝呀，
0: 喝呀，李先生，喝呀，
2: 喝呀，
0: 喝呀，
2: 喝呀。
0: 这酒，
2: 哦，行了，那够了吧？

0: 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2: 李先生，喝一个。
0: 王二姐，嗯，行了，
3: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4: 哎，知道了。
5: 好了，
4: 好，
0: 走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啊，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来喝
1: 喝
3: 喝，
1: 来来，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

0: 的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

量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了，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

0: 皮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5: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5: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

0: 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了，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6: 好
7: 好好，
6: 太好了，
8: 就太好了。
9: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10: 是有多少人？
11: 1000多人吧。
12: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11: 听政委讲话。
5: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11: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10: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13: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14: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11: 你胡扯啥？
14: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3: 对呀、啊，
6: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13: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14: 对呀、啊，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3: 对，红哥，
10: 红哥你当吧。
14: 对，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6: 大哥当政委。
14: 是啊，你当政委。
11: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5: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6: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15: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6: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5: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

0: 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宋伟的这一结论。
1: 我明白了。
2: 哎呀，正得劲儿啊，领子
3: 来，我给扣上。
2: 行了，
3: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 还戴帽子。啊。
3: 哎，转过身来，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管账先生。
2: 可是，
3: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3: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2: 干啥了？
3: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3: 嗨，我走了啊，
4: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3: 穿什么？
5: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6: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5: 应该的，
1: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5: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5: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5: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6: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5: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 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5: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0: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5: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0: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我、哦，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0: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3: 那可就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7: 钱贵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
1: 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即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3: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4: 谁喝酒了？
3: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4: 希骆驼是谁啊？
5: 希特勒。
4: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喜啥？
6: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0: 三儿，
1: 哎，
0: 接着，
2: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0: 又想喝酒去？
2: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0: 早去早回
2: 啊，行。
3: 哎呦，
0: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3: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单呢？
0: 我哪有人单呢？快去看大夫去。
3: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0: 哎呀，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3: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0: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0: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3: 强哥，
4: 啊，
3: 来，
4: 我走了。
0: 哎，没人，你走，回来。
5: 哎，来，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啊？
5: 哎，走，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8:30。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
1: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2: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4: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5: 今天晚上，这个
4: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5: 小小。小小小小小，
4: 嘿，也是。
6: 好啊，大伙都来了。
7: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8: 啊，这个得下
0: 跟着我干啥
8: 了？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7: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8: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0: 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1: 哎，林大哥没来？
2: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红哥，林中可没来啊？
2: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3: 好。好，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4: 不认识。
3: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劳动，
4: 劳动。
3: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4: 劳动，
3: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5: 张班长，
1: 哎，
5: 有空过来喝酒啊！
1: 好好。
3: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 政委啊，
3: 嗯，
6: 啥叫猿呐？
3: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6: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3: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7: 啊，知道
8: 知道，
6: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8: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3: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6: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8: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3: 不，这不是
8: 你还是政委呢你？
2: 华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6: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2: 陆汉，
6: 你打我？好，
2: 老红，我看你欠揍。
6: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2: 来，
6: 快别这样。哪里那个熊的，滚就滚！
2: 小鹏
8: 哥，
6: 咱们走。
2: 陆汉，
6: 走。哎，
8: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6: 走，
8: 走，
6: 哎，咱们走。
2: 花儿，
6: 老红，
2: 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8: 强哥，强哥，
5: 哎，
8: 强哥，强，
6: 我们不干，
5: 回来。
8: 哎哎，陆汉，
9: 花儿姐，
5: 回来。
0: 老红啊，
2: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2: 政委，
0: 嗯，
2: 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2: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红啊，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2: 哎，
6: 红哥，
2: 啥事儿？
6: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2: 他们想咋样？
6: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让他去读。你去告诉他，书光了回来再拿。嗯，
2: 黄哥，这
1: 愣着干啥？快去呀！
2: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1: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老板，
3: 哎，
0: 再来碗粥。
3: 好嘞，
4: 再给1毛钱。
0: 好，不要了。
4: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老板，
4: 哎，
0: 来2馒头1碗粥。
4: 好嘞，
0: 兄弟啊。咋不回探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5: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5: 嗯，
0: 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
1: 鹏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
2: 林中兄弟。

0: 你要是改不了，堕了也白堕。你要真心想改，不堕也能改。
1: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炭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0: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2: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今天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饮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
3: 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来自草本会饮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3: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
4: 哎呦，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抹，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
4: 无孔不入，
3: 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3: 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对，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
4: 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粘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哦，有赠品，
3: 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4: 这是3瓶，
3: 没结束，再来，还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90，10瓶，
3: 对，99，99，
4: 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今天只限
3: 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

0: 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0: 你
3: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是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是。
6: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

0: 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
5: 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

0: 我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幽静的。
1: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1: 这个草本会影幽静，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1: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1: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1: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 对。
0: 立刻干净了。
1: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1: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0: 好。
1: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节省

0: 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免费。

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你好，孩子。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来坐这儿。你找谁呀？
1: 我今天来找我的姐姐。
2: 我叫焦相福，来自河北邢台。今天是来找我4岁的姐姐。只有找到我的姐姐，才能解开我爸妈的心结。
3: 她4岁的姐姐当年究竟是怎么丢失的？她所说的父母的心结又是什么？姐姐不在的20年，他们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姐姐丢的时候才4岁。
1: 是的。
0: 你多大知道你还有个姐姐丢了？
1: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从那个户口本上发现，有这么一个人的名字。
0: 姐姐叫什么？
1: 焦素丹。
0: 焦素丹。
1: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哦。这是后来我才问的，原来是我姐姐。啊、哦。一开始吧，我对我姐姐没什么印象。在那个户口本上跟那相片上发才认识我姐姐的。
0: 爸爸妈妈从来也没跟你说过？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还小嘛，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0: 等你懂事之后发现有个姐姐啊不在了，你问爸爸妈妈了吗？
1: 问过。
0: 爸爸妈妈怎么说？
1: 当时说是我的姐姐，当时是已经丢了。啊、哦。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里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在家里，我觉得90%以上都是沉默。我就觉得吧，别人的孩子在家里都没感受到那种吵架的气氛，为什么我在家里就会感到吵架的气氛？我是觉得有点委屈，我只能默默在黑暗里待着。我会自己在角落里缩着，或者在床上缩着，就有时候会在里面偷偷的哭。我向往这种充满欢乐跟笑声的。
3: 在焦相福的童年记忆里，自己家总和别人家不一样，家里冷冰冰的，没有别人家里常有的欢笑，父母脸上也时常流露出悲伤，而他只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这让年幼的焦相福感到孤独和恐惧。起初他并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是这样，直到在户口本里发现姐姐的名字，他才明白，这些年家中的冷清和父母的悲伤，都是因为姐姐的丢失。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父母找回姐姐。
0: 你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
1: 这是近几年我就发现我爸妈心里有心结，就是我姐姐。我爸爸用我姐姐之后，他就是喝酒老出事嘛，就是有一次手骨就让那个摩托车给碰断了。
2: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回家，他就是见着谁就骂谁，见着谁就冲谁喊。后来就哭着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喝那么多？他就说他

0: 心里有很多事儿，其中有一个坎儿就是我姐姐，就想把我姐姐找回来。我觉得她因为我姐姐的失踪，一直背着这个心坎，背了这么多年，挺怪累的。其实我心疼她的，
1: 所以我就想帮爸爸妈妈把姐姐找回来。我妈妈她有时候会想我姐姐的时候，就会哭，魂不守舍。农村里不是都做那个饺子，做出来咬碎了四碗饺子，其中一个就
2: 给姐姐，
1: 就留给我姐姐，看着那一碗就干掉眼泪。
2: 你是担心爸爸妈妈什么呀？身体不好？
1: 我就是怕爸爸妈妈这个心坎一直背着，我心里看着挺难受的，所以我就带他们来找姐姐。
2: 带着他们一起来了吗？
1: 来了。
2: 爸爸妈妈有请吧。来，爸爸妈妈，妈妈还很年轻啊，来，请坐。
3: 你们老头，
2: 爸爸还没说就哭了，想女儿是吧？
3: 是。
2: 丢了多少年了？
4: 20年。
3: 丢了21年。
2: 20年了哈，大哥，你知道儿子为什么放下所有的事儿替你们找女儿吗？
3: 我知道。
2: 为什么？
3: 是儿子是看到他爸妈的家里也都不开心，
2: 活得太受罪了哈，想让你们高兴。
3: 是的。
2: 能理解儿子哈？
3: 我能理解。
2: 所以现在还喝酒吗？
3: 现在也喝，孩子还小点，知道反正岁数比现大点，还知道。
2: 儿子希望你少喝。儿子说了，要竭尽全力给你们找到，让你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3: 是
2: 你当时带着孩子上火车站是
4: 回他姥姥家，我就把孩子放火车站就那个座位上边，我可能是有点困难，我叫孩子在那躺着，我就在那坐着。一开始我是抱着孩子的，后来太热，我就把孩子放那个座位上面，我就像那么靠着坐着，我就合了合眼，一睁眼我就看有一个人，50-60的一个这个老头，他头上的头发挺稀的，但是那么一伸手，我当时也是迷糊，我就怕他是偷孩子的。以前我在南段住着了，后来我就抱着孩子住到北段去了，我以为就安全了，我就拿个绳子把我的手跟他孩子的手在一块捆着，我也是合了合眼，我一睁眼一看孩子没有了。

0: 你什么时候知道孩子丢了？爸爸
1: 丢了第二天，看到他毛回的回家来了，我说孩子丢了，我就赶他赶紧，我就上楼下行李台。那一天还是下的雨，我也就在邢台市找一天一夜也没见到人，后边我又回家了。后来我又请车在邢台市周围就村的村子里，我就转悠找了有一个多月，也都也没找到。后边我就听说哪儿报纸上有河南那有一个大的大拐卖，抓的就是有拐卖儿童有十多个。后来我就去河南的，当时我手里也没多少钱，去了到那儿看呢也说本事。后来我就是一面走一面找吧，找我也没钱呢，我也跌走的往回走，也没吃饭，走来有一天一夜，我说看能想办法让我回家吧。你要坐这个拉的拉煤的车往北走的，我也行了。后来那个车向山西走了，我一看往西，火车一别头，我就越拉越远了。我没办法，我就从火车前面我就往下跳下来。当时跳下就把我摔那皮带都摔断了。
0: 这一找孩子也不工作了吧？
1: 婆婆，一找孩子也没新工作了，又没钱呢。
0: 那生活来源怎么办呢？一家的人还得过呀。
1: 后来我就先上班，上了班，一面上班一面找吧。我听说哪儿有消息，后来
0: 赶紧去。
1: 我的我爸爸跟我妈就是哈，让我们上班还得。

0: 养活家，我爸跟妈就是在邢台转着，就是骑个车的，爹走的，他们转的各个村里，就是东的都走，去了连外带，早上走了有好多好几个月，后边就是让妈在家里，我爸又去走，走的走的，后面我爸就得病了，可能也是。跟我病的丢孩子也有关系，得了病了以后，他就在一那医院自那自个一检查去，得了癌症了。后边他回家也没告诉我们，他只能知道又没钱看，他又继续带病，就在外边留院整了四个月。
1: 孩子丢了之后，一家人上老下小的都受罪哈。
0: 后来这个病一加重，他说我不能给你找到找女儿了，我得病了。我说爸，你怎么能得病？咱也确实，我的病得了好几个月了，我没告诉你们，就因为我的女儿，然后把得了这场病。就是后边我爸爸到我爸爸病重临死之前还跟我说，你对我你一定要把孩子找到，到临死我爸还想着这件事，我也没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女儿找到小张，去给他一读那一个教材，觉得我那闺女母了，就是第二年嘛。他也去世了，我的女儿今年26岁了哈，她是1991年生，8月20日的凌晨3点，就这是她的生日。现在我女儿在外边，她都不知道她的生日，她不知道她多大，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外边还是闲我还是色对。还是正在找爸爸妈妈来。
2: 其实这一家人住在这儿，也会让人觉得特别心疼，因为妈妈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被唤起，一次又一次的破灭。那对于这样的寻亲家庭而言，你想那伤害有多大？不仅仅是说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和钱财的问题，但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伤痕累累的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弟弟看着那个户口本，有的家庭可能就把孩子的户口消了，但是这样的家庭他真的是一直把孩子的名字留在户口本里，拿着那个户口本，姐姐就在，然后可能饭桌上多一碗饭是他们一个念想，但是我相信这碗饭一定会等到那个该吃的人。
1: 如果今天找到女儿，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
3: 是，我多希望能找到我女儿。
1: 像你们这光顾找女儿了，还有个正在成长的儿子，顾不上了吧？
0: 我是，也是输的叔父儿子，也
3: 就是丢了他姐姐以后，就把孩子饿的都。好几回孩子都晕过去了，我也不当时我丢了孩子我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有时候就抽浑身就抽动，后来到现在我想我肯定是把孩子饿的。
1: 为什么？孩子有愧疚吗？
0: 有愧疚。
1: 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光顾得找姐姐顾不上你委屈吗？
4: 我觉得不委屈。
1: 不委屈，
4: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反正我也不怨他们，毕竟我姐姐丢了，他们光顾着我姐姐，
1: 不像你
4: 疏忽也有疏忽，是也没事，我也不怨。
5: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看到我爸妈痛苦的表情，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我平时不怎么会表达，其实我是很担心他们的。我妈妈有时候都是12点下班，每当她下班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她，因为她经常魂不守舍，担心她在路上出事，所以都边看电视边等她们，直到听到她的声音我才关电视回屋睡觉。
6: 姐姐的丢失给父母带来

0: 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常常魂不守舍，寻找姐姐的父亲频频出事，思念姐姐的母亲夜夜流泪，这让焦香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是不善言辞的他不会用贴心温暖的话语去安慰父母，他只能默默地关心着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父母找回姐姐。
1: 今天能找到姐姐吗？
2: 今天是为了解开我爸妈的心结，还有还我爷爷的遗愿，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
1: 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焦玉峰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展开寻找。
4: 我们警方啊，在2009年以前就将你的血样采集入库，但这7年以来，这个数据库当中啊，一直没有出现比对成功的样本。这说明你的孩子的这个血样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采集录入到全国打拐库当中。
5: 就在今年的年初，吉林警方那边传过来一个消息，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女孩呢找到了警方寻求帮助，想要采血寻亲。那这位女孩所登记的信息呢和你要找的女儿非常的相近，她会是你想要找的人吗？
6: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6: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树洞，请他们家过来。
1: 拉着女儿，我们过去坐下说。
2: 哎呀，我谢谢你啊！
3: 起来，你快点起来。
1: 来，阿姨。
4: 我进来。
2: 不是你们，我有人照顾。
0: 高兴啊，宝贝女儿找回来了，是吧？高兴吗？告诉我，这是你丢的女儿吗？
1: 确认了，这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0: 孩子，你后来被拐到哪儿了？孩子，你知道吗？被拐到哪个城市了？
2: 河北省武安市。
0: 哦，其实不远哈、啊。你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长到多大？
2: 长到18岁，我就一直在外面上班。
0: 上班？你现在在哪上班？
2: 哦，我现在在北京。
5: 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把你抱到养父母家的？
2: 小时候我又记得有一个叫张信军的人把我抱到我。
0: 张信军。
2: 对。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案件，我们会要求啊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2: 我养父母一直告诉我是他们不要我了。
0: 你相信吗？
2: 有点相信，也有点不相信。
0: 但今天你听了你爸爸妈妈说了吗？妈妈在火车站就让那个老头给抱走了。不怨爸爸妈妈吧？
2: 我不怨。
0: 有男朋友了吗？
2: 有了。
0: 有了。来了，来跟我们认识一下。
1: 其实小庞一直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所以其实跟男朋友也结不了婚、没法登记。
3: 我们现在还有户口呢。
0: 来认识一下，小伙子挺好的。在哪工作啊？
6: 也在北京工作。
0: 也在北京工作哈。知道

0: 你女朋友的身世吗？
1: 知道，我会更加爱她的。
0: 会更加爱她了哈。
1: 说句实话，我真的特别为她高兴，真的，她一直都在找，这一直都在找的。
0: 对呀，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没有他们的帮助，你可真的不行。一家幸福的团圆，弟弟了了心愿了吧？
2: 这次了了。
0: 好，来，我们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3: 一家人执着寻找了20年，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团圆时刻。姐姐的回归不仅解开了父母20年的心结，也完成了爷爷临终的遗愿。我们祝福焦香福一家人今后更加幸福美满。
2: 我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姐姐回来了，也帮他们解开了心结。我们要带着姐姐回家。
1: 我这边准备就是跟我父亲商量一下，然后就是向他求婚，等他这边户口落实下来，我会跟他举办婚礼的。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 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

0: 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得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得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

0: 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海洋探秘体验官，走进藏在欢乐海岸里的海洋奇梦馆，解锁梦幻蔚蓝的海底秘境哦。为了探索海底萌物们的专属生存技能，小主播们细心观察着海底生灵的独特习性，收集有趣的海洋知识，制作精美的海洋科普手账，还能近距离观看趣味十足的海狮表演，沉浸式感受海洋世界独有的浪漫与神奇。大自然藏着无数有趣的小秘密，每种小动物都有专属生存本领。今天我们实地探访，把它们的特殊本领一一记录成册。
1: 每一束海底星光下都住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命，他们各自身怀绝技，默默守护这片蔚蓝星河。
2: 我们本次任务锁定五种特色海洋生物，逐步解锁它们的独门生存秘籍，填满整本探索手册。
1: 我们一边观察生物习性，一边整理知识点，等全部收集完成，就能做成独一无二的海洋科普手账啦。顺着珊瑚礁景观缓步前行，我们第一站探访和海葵共生的小丑鱼，揭秘大自然奇妙的共生法则。
3: 小丑鱼天天待在海葵身边，是因为海葵可以帮助它抵挡危险，这样小丑鱼就有了一个安心落脚的家。
4: 它们互相帮忙，一起生活，这种特别的相处方式成为小丑鱼安稳度日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0: 告别珊瑚群落，继续向前，身披半透纱衣的水母正随洋流缓缓飘荡。
5: 水母躯体没有硬硬骨骼，对水压气象变化格外敏感，天气转变前便会变换栖息水域。
6: 是的，没错，它们凭借与生俱来的环境感知力，成为了大海灾难的天然气象探测器。
1: 和水母告别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来找一找认路本领超强却从来不会迷路的海龟吧。
2: 且看海龟行动缓慢，它们可以靠感应计时来分辨方向，就算换了活动范围也能清清楚楚调整前行的路线。
7: 旁边的月星身边环

0: 让他们拥有了超强的英语本事，可以随心所欲在水里四处游荡，不会迷路吧。
1: 整理完海龟资料，池底蛰伏着身形别致的魔鬼鱼正等候我们探索。
0: 你们看，魔鬼鱼身形扁扁软软，喜欢躲在沙石里藏起来，这样的身形让它轻松适应周边水环境。
2: 是啊，它游动的样子轻柔又好看，适应能力出众，
3: 难怪能踏踏实实长期生活在这片池水当中。
4: 四种小动物的特点都记录完毕了，还差最后一位。接下来，让我们去结识机灵温顺的小海狮吧。
5: 海狮耳朵灵敏，能察觉到空气细微变化，领悟力很强，常常配合工作人员做趣味互动。
6: 没错，它的性子活泼又温顺，学新动作上手很快，是场馆里特别愿意亲近人的小动物。
7: 海洋生物的生存本领全部收录成册，探秘手册顺利完工，本次海洋科考探秘圆满收官。

0: 快看，好多生活垃圾被随意丢弃，杂物堆满路边，污染花草，原本漂亮的自然环境现在变得脏乱破败。
1: 长期的垃圾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维系环境运转的三块能量石已经慢慢失效，家人的防护屏障快要消失了。
2: 想要拯救环境，我们必须前往三大秘境闯关挑战，收集三份自然能量，重启防护屏障，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3: 人类随意丢弃垃圾，各类废弃物持续侵入自然环境，生态日渐衰败，能量晶石失去光泽。小精灵们，能量石的重新点亮就要靠你们了，去完成闯关，唤醒自然晶石，让环境重新焕发光彩吧。
4: 第一关，大地秘境挑战。
0: 这一关是大地秘境挑战，脚下的答题石板会随时倾斜，环保知识答不对，石板就会晃动打滑，特别考验专注力。那咱们答题仔细点，真要是石板倾斜，立马抓牢边上的把手，双脚分开站牢就能稳住身体啦。
5: 太棒了，我们成功解锁了大地能量，有了它的守护，问题就能得到改善。接下来继续冲刺下一关吧。
4: 第二关，火焰秘境挑战。
6: 火焰能量块就在对面，但是因为能量的流失，石锤关卡已经被锁住了，进不去就拿不到能量块，这可咋办啊？
7: 这样，我想办法将它重新启动，你们趁机穿过石锤拿到能量，只要我们互相配合就一定能行。
0: 配合完美，我们顺利解锁了火焰能量，目前大地火焰两份能量全部集齐，幻境防护力大幅提升啦。
1: 最后一关水系秘境难度最高，密室空间狭小，行动受限，想要拿到水系能量碎片真的很难。
0: 别急，靠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只有我们相互合作才能成功。我们先完成答题，稳住机关，再找机会。
4: 第三关，水系秘境挑战。
0: 四大自然能量已全部就位，幻界终极保护能量正式启动，垃圾污染被隔绝，我们的家园彻底修复完成。
8: 以后我要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传播

0: 自己爱护环境。
1: 从草丛缝隙到林间枝头，自然界里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微观世界。这里生活着无数形态各异的小生命，它们遵循自然法则，用独特的方式努力生存。今天，就让小主播们带着大家走进这个奇妙天地，一起解锁昆虫世界的别样乐趣。
2: 你平时路过草地、树林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身影？他们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的生命故事。
3: 我平时只见过蝴蝶、蚂蚁这些，没想到昆虫世界这么丰富，我们快一起去看看吧。

0: 细分辨，很容易就把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
1: 这是昆虫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依靠这样的伪装，它能很好地躲避危险，这也是大自然最神奇的生存法则。
2: 天哪，这只竹雀虫的身形特别修长，和我们平时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伸展起来的长度超出我的想象。
3: 你看它的身体整体的颜色和形态都与植物枝干十分相似，这样就能很好地隐藏在植被当中，不被轻易发现。
0: 眼前这只昆虫太特别了，当它舒展开翅膀的时候，就像一片自然生长的树叶，和周围的绿意完美融合。
4: 它翅膀的纹路色调都和真实树叶高度契合，这样的外形优势能让它在自然中很好地隐藏自己，躲避外界的危险。
3: 前这只昆虫美得像一朵花，粉嫩的颜色，优雅的体态，第一眼我还以为是盛开的兰花呢。
0: 它的四肢伸展起来和花瓣一模一样，粉白渐变的体色完美融入了花丛中，把自己伪装成娇艳的花朵，这颜值和伪装术也太绝了吧。
3: 这就是兰花螳螂最厉害的生存本领，凭借酷似兰花的外形，既能骗过天敌的眼睛，又能吸引猎物靠近，是昆虫界颜值与实力双担当。
5: 今天的昆虫探索之旅让我明白，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我们要心怀敬畏，共建和谐美好的生态家园。
6: 千百年前，古人将遨游天际的心愿写进诗词，如今银鹰展翅云端，昔日诗意遐想终成现实。今天我们便循着古人的心境与视野，走进东海航空，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云端之旅。
0: 李白曾写下日上青天揽明月，倘若他看见这架大飞机，定会惊叹梦想照进了现实。
7: 是啊，他一身正情山水云海，面对难

0: 期盼，慢慢成为了现实，真是不可思议。
1: 诗词即凌云之志，科技原非天之梦。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索飞行背后的小奥秘。
0: 你看，一道舱门就能连接天地，推开它，我们就能踏上奔赴云端的奇妙旅程啦。
2: 而且这扇舱门厚重坚固，开合都很有讲究，每一处设计都默默守护着全员的飞行安全。
3: 古时候的诗人一定想象不到，这扇门既是登机的入口，也是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屏障。
4: 亲手体验后才懂得，简单的开合动作背后是航空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5: 你们看，小小舱门藏着大智慧，也让我们读懂每份便捷都源于用心的设计与钻研。
6: 古人云，远路一杯宽碗碗，长途远行满是疲惫。如今客舱宽敞舒适，远行也悠然自在。
7: 长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今坐在机舱里，随时都能欣赏云海翻涌的美景。
8: 置身舒

0: 怀敬意，向长空，向祖国航空事业致敬。
1: 你们想过吗？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可能离我们有几百光年那么远。今天我们就去太空馆找找答案。
2: 听说里面有真的火箭残骸，还有航天员在太空中穿的衣服，快跟我一起进去探秘吧。
3: 穿越星际之门，小主播们仿佛来到了宇宙的入口，这里的光影藏着星星跨越亿万年的故事。
4: 这些光点跑了很久很久才到我们眼睛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它很久以前的样子，太神奇了。
5: 这是真实记录的太空画面，宇宙的壮丽远超想象，那些绚丽的星云就像大自然创作的瑰丽画卷。
6: 你们看，这些黑黑的灼烧痕迹是它穿过大气层时被高温烧出来的，像一枚枚勇敢的勋章。
7: 是的，它保护卫星救出地球，自己却被烧成了这样。它是航空的英雄，值得被大家记住。
8: 每次看到这些痕迹，我都觉得航天人太了不起，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挑战一切不可能。
3: 1970年，一曲《东方红》从太空传回地球，那是中国航天梦的第一声心跳。
9: 这是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它已经在天上跑了50多年了，到现在还在继续飞呢。
10: 它发出了声音，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声音。它就像一颗闪亮的小星星，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11: 就是长征家族，是他们托举着中国人的太空梦冲破云霄，他们的轰鸣声是中国力量划破长空的宣言。
5: 你们快看，这是胖虎，他用自己

0: 这些衣服好厚啊，有好几层呢。老师说它可以保温、防辐射，还可以提供氧气，像一个移动的小房子。
1: 是啊，航天员穿着它在太空中行走，一举一动都需要精准的控制。看似柔软的衣服，里面却凝结着尖端的科技呢。
0: 我国这些飞天航天服全是自己研发制造的，宇航员穿上它就能在太空里安心探索啦。
2: 祖国的航天事业令我们感到骄傲。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军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强军前景光明，任务艰巨。人民军队阔步行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回望历史，我们党总是在重大关头做出战略决策，标定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指引全军官兵在党的旗帜下奋斗。12年前，在闽西小镇古田，习近平主席带领我军高级干部重回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重温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果断做出改革强军的战略决策。
2: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1: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经习近平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决策成立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统帅号令所指，全军闻令影从。
3: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了。
5: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成立。
6: 新组建的信息支援部队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同时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番号，相应调整军事航天部队。

0: 网络空间部队领导管理关系。
1: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强军思想郑重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在习近平主席的擘画引领下，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的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总原则，构建起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立起人民军队新的四梁八柱。四总部退出历史舞台，调整组建军委机关15个职能部门，七大军区完成历史使命，重新调整划设5大战区，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合成旅、空中突击旅、航母编队、空降兵军、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新名词不断出现，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充实加强。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波飞浪卷的南海军港到千里冰封的塞外北国，从决策四方的指挥中枢到龙腾虎跃的演兵一线，习近平主席登甲板、进舱室、上战车、入班排，引领推动全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强大的军队呢，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了先进的飞机、防空武器，更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这种武器，这才是我们强军的魂。
1: 在习近平主席指引推动下，人民军队在开拓进取中加速发展，在攻坚奋进中担当使命。陆军进入合成时代，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空军进入20时代，火箭军东风家族不断添丁。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新的体系、新的力量、新的装备、新的战法，展现人民军队由内而外焕然一新。202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军队以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光荣接受习近平主席检阅，接受党和人民检阅，这是人民军队

近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这是中华民族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定宣誓。军魂永不变，军旗永向党。在习近平主席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

0: 威武之师，胜利之师，雄姿英发。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也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大爷，
6: 回吗？
7: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7: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2: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1: 爸，
6: 哎，走，
1: 妈，
6: 快，
1: 爸，快点啊。

豪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

0: 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先发，左边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

0: 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2: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2: 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2: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3: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4: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3: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5: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4: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3: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

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
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

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

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
已经找到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

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

0: 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

0: 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里，每一粒梦想的种子都扎根土壤，每一次执着的生长都能遇见阳光。因信念而深耕，因信誉而绽放，你我终将在这里以青春之名绽放华彩。
1: 谁的青春不曾有迷茫的时刻？我也曾是成绩平平，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普通少年，直到踏入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这方执教沃土，以党建引领的红色信校为根基，用信念立心、信心立身的光照亮了我的逐梦路，让每一个不被定义的少年都能重拾前行的底气。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是党建引领的红色信校带给我力量，让我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让我知道技能同样能成就人生，平凡同样能创造不凡。
0: 从手足无措到驾轻就熟，这不仅是技能的精进，更是精神的重塑。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以信诚涵养品格，以信创锤炼本领，师者陪伴，温暖守护，让和谐校园、青春学员、幸福家园的温度融入每一段成长时光。
1: 老师始终陪伴我，鼓励我，学校以信诚涵养品格，以信创提升能力，让我一步步突破自我，站稳脚跟，在和谐校园、
2: 青春学员、
1: 幸福家园里成长。我收获的不仅是技能，更是直面未来的底气。
0: 15载深耕广益，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与城市共脉搏，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党建领航，立德树人，深耕技能教育，打造优质育人环境，不断提升办学实力与育人质量。从3间陋室

0: 到六大基地，从单一专业到产业对接，这不仅是空间的拓展，更是信誉立身的口碑积淀。学校始终以信念、信心、信诚、信创、信誉五信教育为魂，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成长成才，信誉立世，为国家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陪伴学生从迷茫到拔尖，见证他们以技能绽放光彩，正是学校坚守育人初心、深耕职教事业的最好体现，也让德技双馨的卓越信校的内涵不断夯实。
2: 在母校的学习时光中，我练就了严谨清晰的逻辑思维，学校德技并重的培养模式让我凭借专业的能力与诚信品格在行业中站稳了脚跟。
3: 在母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习的3年时光，为我的创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倡导的信诚信誉理念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准则，母校赋予我的专业能力与品格修养正是支撑我稳步开拓事业的核心力量。
0: 匠心耕耘，薪火相传，从一个少年的破茧成蝶，到一群学子的向阳绽放，再到一所学校的芳华尽显，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始终扎根产业沃土，守职教初心，育时代将才，以党建引领的红色信校铸魂，以德技双馨的卓越信校强能，以生态健康的美好信校育人，在和谐校园、青春校园、幸福家园里，青春以信念为根，以信创为意，以信誉为举，在粤港澳大湾区热土上永远绚烂绽放。扎根西部，融创未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银川向西，巍然贺兰矗立，丝路古道，产业浪潮奔涌。近年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坚持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探索。2026年，学院牵头的全国智能工厂设计与智能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功入选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典型案例，为全国职教产教协同发展贡献凝职方案。从课堂到产线，育人始终是核心，入学及入职，毕业及上岗，学生入学及签订三方协议，在 3D 打印、 AGV 调度、 MES 运维等岗位轮岗学习，企业工程师一对一指导，3年中职、2年高职贯通培养，形成校企双导师、学徒双身份、场景双真实的育人机制。技术协同创新方面，校企联合攻克铸造 3D 打印、砂型微波烘干均匀性等行业难题，新立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0项，新增专利授权12项。依托铸造云平台搭建的云学院，注册用户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线上课程超过3000个。教育赋能产业，科技反哺教学，形成完整闭环。一赛促学，一赛促融。学校连续6年举办凝脂杯铸造 3D 打印技能大赛，先后吸引甘肃、陕西、内蒙古等20多所职业院校前来交流学习。这些探索正在为西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一份可参考的样本。
4: 西部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模仿，关键要找到自己的路。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让我们有机会把企业的真技术、真场景变成课堂上的真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围墙，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了一个闭环。
0: 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步履不停，探索不止。 持续以产教融合赋能区域制造业升级，为西部现代化产业发展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党建筑标杆，匠玉新制造。在制造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中，无锡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以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创建为引领，走出一条党建与职教发展、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学院构建三级联动体系，实施领航、守正、铸魂、强基、赋能五大工程，打造红色制造博雅运匠党建品牌，将党建工作融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数控技术专业群连续两期入选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四个专业升格为本科专业。
5: 学院党总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党建引领工匠精神，以双高建设促进内涵发展，通过五大工程的系统推进，将党建工作融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六建协同的育人体系。
0: 年均开展企业质改数转项目20余项，学院先后获评首批江苏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第四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江苏省工人先锋号等多项荣誉。站在新起点，学院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为制造强国培育更多高素质匠才。山海共育结硕果，苗疆匠才绽芳华，千里苗疆，武陵腹地。这里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贵州松桃，苗家花鼓舞动出川，苗绣银饰熠熠生辉。松桃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成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和跃前协作东风，立足民族文化沃土，走出一条山海协作、产教融合的特色办学之路，实现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的转变。
1: 我们紧扣国家乡村振兴、育前东西部协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下，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三大战略，创新构建六元协同、六维联动、六工赋能运营机制，打造山海职教共同体。成果在东西部职校结对共建、师资互派、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落地见效，推广应用成效显著，示范引领作用突出。
0: 松桃职校打破传统帮扶的单一困局，创新六元协同机制，两地政府搭台，行业协会引领，龙头企业支撑，高职本科贯通，优质中职共享，立足苗乡，融通湾区，以广东时尚加贵州苗绣为核心理念，打通六维联动、教改链条，实现产教深度融合。非遗大师进课堂，企业导师助校带徒，校中场落户校园，四中心两市一基地成为苗绣传承创新摇篮，累计培养民间绣娘500余人，服务企业2000余次，带动近30家非遗企业增收4000多余万元。
6: 自2021年东西部协作以来，和2022年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以来，累计投入1400多万元资金，用于专业建设，建成市中心两市一基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实验室30余间，学校整体办学实力得到大大提升。
0: 山海不为远，携手天地宽， 这场跨越千里的职教协作，正以精准适配的育人新理念，为西部乡村振兴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每一个苗乡学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进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0: 奥格丹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酒鬼，三酒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郡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迎神。行。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没？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暂替我交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情。这里就是桥本君牺牲的地方。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 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2个颜色， 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

0: 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

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

0: 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这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3: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2: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2: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1: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1: 谢谢啊。
2: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0: 怕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3: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3: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哦。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用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

0: 讲查达君新四君嘎尤基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这儿
2: 好谢谢啊哎幸会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我来
3: 不行
2: 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起话。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啊，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0: 你说嘛，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2: 我知道。
3: 小养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2: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
1: 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赶紧！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客栈。
2: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镇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夹进去，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这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 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0: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生育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 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

0: 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1: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0: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3: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

0: 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 今天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在南昌隆重举行。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今年是建军99周年，也是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下面一起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
7: 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旧址，正东大楼呈西式建筑的风格，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起义部队来到南昌，把旅社包租下来，成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在一幅描绘八一起义的油画中，背景就是江西大旅社。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纪念馆的陈列大楼，现在来到的是序厅，正中有一座圆雕，名为石破天惊，前方的石块上镌刻了起义打响的时间，1927年8月1日凌晨20。战士们以胸前佩戴红色领带，臂扎白毛巾，并在马灯和水壶上画上红十字作为标志。起义部队还有统一的战斗口令：河山统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起义胜利后，在南昌的大街小巷里传唱着一首八一起义歌谣，这是最早记录南昌起义的音乐作品，

0: 也好喜我快活的小蛋蛋。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各地通过跨代对话、趣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暖心关爱有机融合，绘就一幅军民同心、薪火相传的生动画卷。
2: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以银发传薪火、青春续华章为主题的跨代对话活动在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职干部休养所举行。抗战老兵、济宁医学院师生与星火儿童团小讲师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荣誉使馆、薪火对话等活动，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3: 近距离聆听老兵爷爷讲述战场故事，我内心深受震撼，今后我会认真学好红色故事，积极参与宣讲，刻苦学习，用自己的小小力量传承红色薪火。
2: 在薪火对话交流会上，少先队员向老兵敬献鲜花，并送上亲手绘制的红色主题画作。抗战老兵张才红结合亲身经历，动情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
5: 作为药学专业的青年学生，先辈们在战火中守望健康的期望，深深地打动着我，激励着我坚守学医济世、医者仁心的追求。
2: 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一场八一军民趣味运动会正在进行，退役军人、社区居民、在校学生欢聚一堂，在拔河、套圈、三人四足、花式保龄球等趣味比赛、文艺汇演中共度欢乐节日，
6: 和军人叔叔一起玩游戏，近距离感受军人的沉稳干练的作风，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更加理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1: 强军报国，青春逐梦。日前，全国多地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拉开帷幕。在安徽灵璧县，全县近千名适龄应征青年有序参与体检，相关部门严格规范体检流程，严把兵员准入关口，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2: 在灵璧县人民医院征兵体检站，参检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分科室有序等候检查，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接受全方位身体筛查。据灵璧县人武部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应征报名青年人数可观，其中大学毕业生占比颇高，高素质兵员储备充足。
7: 我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梦，今天终于站到了征兵体检的现场，心情特别激动。如果能顺利入伍，我一定会在部队中好好锻炼自己，把学到的知识用在国防建设中去，不辜负家乡和学校的期望。
8: 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少年应尽的义务，能有机会为国防事业

0: 本次征兵体检工作，灵璧县在县人民医院设立专属征兵体检站，设置多个专业检查科室，体检涵盖内外科、血检、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等多项核心科目，全方位多角度排查参检青年身体状况。
1: 我们将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过硬的业务本领，严把征兵体检关，确保把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输送到部队。
0: 本次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于7月27号至8月5号集中开展，8月10号至12号组织专项复检。工作开展期间，相关部门将做好征兵体检各项工作，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
2: 我们将坚决执行征兵命令，突出大学毕业生这一征兵重点，严格标准条件，把更多的身体素质好、政治思想强的优质青年送到部队去。
3: 军人是最可爱的人，做好充军拥军工作是巩固国防、促进军民团结的重要举措。近日，浙江杭州西湖区古荡街道正式发布充军烟火圈，烟火巷陌之间看得见的尊崇、摸得着的优待，让拥军不再是口号，而是日常烟火里的实实在在。
0: 近日，浙江杭州西湖区古荡街道充军烟火圈正式启动，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在充军烟火圈内100多家商户享受到消费优惠和便民服务。
4: 社区里边提供给我们帮助，但是呢，我们要就是退役不退社，有什么事情我都积极要求来参加。
0: 据介绍，古荡菜市106家商户全部参与拥军服务，提供8到9.5折优惠，成为首批加入古荡街道充军烟火圈的点位。门口的大屏清晰记录了军人优惠交易金额，每家商户前都贴有对应的充军商家标识以及对应的优惠。商户周胜红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标识两侧还有两个小红星作为点缀。
5: 感觉整个国家对退役军人，包括现役军人呐，这些对国家做出奉献的呐，有一个很大一个提升感，自己感觉一种自豪感很明显。
0: 古荡街道现有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2321人，相比于传统拥军活动，充军烟火圈拥有全天候生活化的特点。除了古荡菜市外，商超、零售、餐饮、住宿、停车出行、金融、医疗等多个生活场景也都纳入了充军烟火圈，实现了从节日慰问向日常服务延伸。
6: 未来街道将根据充军服务满意度调研，持续地深化充军烟火圈服务内涵，持续吸纳更多的商户加入，努力打造西湖区可以复制推广的古荡双拥样板。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关注新闻。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
7: 壮丽的青春。
8: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9: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10: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11: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3: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4: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5: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8: 我来了，
19: 我们来了。

0: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两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十年八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一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可以点，可以点。这捆起来，别动，别动，
0: 强盗，
2: 不准动，
0: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3: 小心点。
4: 嗯，大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皮善娘一个人，
4: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1: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东阳哥，你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站！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
0: 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1: 可是，我娘的身手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0: 我不管，
1: 我要去做我娘说的。
2: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
4: 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
2: 这个掌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究竟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5: 嗨。23联队，传奇联队长，介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六司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

0: 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
1: 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 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 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9: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

0: 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熟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熟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熟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

0: 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5: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7: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8: 是呀、啊。
7: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8: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7: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8: 没问题。
7: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8: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7: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8: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7: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8: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7: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8: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7: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反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的。还有，
2: 报告。
0: 嗯，

0: 老冯，怎么样了？
1: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1: 小花，
3: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2: 我知道。
1: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邢华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没有人比你。

0: 李杏花在照顾我，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2: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3: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啊！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0: 给你给他一根，
1: 瞎抽什么呢？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1: 快点！小花，
4: 咱团长真是这么喊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4: 问就问。
5: 哎！没劲儿，没劲儿。

0: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1: 咋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
2: 没去是吧？
3: 回来说，回来说。
4: 行，快快快，
5: 快
4: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
0: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3: 啥人你？
0: 行行行行行，我给你，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0: 点上点上。
6: 小姐，
7: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
5: 哎，少爷，少爷。
6: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7: 累了。
6: 哎。
7: 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6: 好。
8: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6: 少爷，请吧。
7: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8: 上得高。看得远啊，
6: 少爷，请。
9: 感觉怎么样了？
10: 没事。
9: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0: 我自己来。
9: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5: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5: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5: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4: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0: 翔，张翔，张翔，张翔。
1: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4: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

0: 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1: 哎，徐姑，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1: 别难过。
2: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警察同志，行，就这样吧。去吧。报告。进来。
1: 小花，哎，我帮你。不，自己来，我自己来。别动，来，哎，小雨，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哎呦，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夹两下。
0: 行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儿媳妇，我这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鹏，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唐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啊，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吧？甜，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那我收着了。哎，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粥，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

0: 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9: 兄长，给
10: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11: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8: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日前，社长总编谈、行业媒体精品创作交流会及社长总编谈、行业媒体精品创作新书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
1: 活动现场，多家行业媒体社长、总编辑围绕精品生产、人才建设、媒体融合等议题分享实践经验，共话发展路径。大家表示，要立足专业赛道，深耕行业一线，坚持创新突破，打造行业精品力作。
2: 角度要新，一定要立足行业特色，打造差异化的这个叙事，彰显独特价值。挖掘要深，要把行业的这种富矿挖深、挖透，让行业新闻叙事的这个文字有直达人心的这种感染力。
3: 我们只要深深地扎根我们的行业，去挖掘鲜活的素材，讲好我们自己行业的这个故事，找到了大众的共情，我想我们行业媒体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精品。
4: 一定就是要体现这个行业的特色，你越专业越有传播价值，一定要通俗，要短，要能够有时效，还能够有新意。融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给了行业媒体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借着网络的这个天地啊，这个传播的途径，我觉得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1: 会上还举行了社长总编谈行业媒体精品创作发布仪式，此本专辑为社长总编谈系列丛书的第三本，后续中国行业报协会还将持续推出相关专辑系列丛书的出版，为行业媒体提供经验和借鉴。
3: 下一步我们也将组织行业媒体跨行业采访，让我们行业媒体就以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思维和更动人的笔墨，创造出中国新闻的精品和佳作，不断扩大行业媒体的影响力。
0: 暑期来临，北京地铁联合北京日报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沉浸式出行体验。
1: 走进车厢，熟悉的语文课本封面跃然眼前，从故宫博物院的恢弘殿宇到颐和园的湖光山色，从鲁迅先生亲手栽种的两株白丁香树到老舍先生笔下鲜活的老北京市井烟火，跟着这套手绘海报游北京，课本里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景点，那些熟悉亲切的作家，都在眼前一一具象化。
5: 上了这趟车之后，我知道了宋庆龄遗址在积水潭的 C 口处，北京的鲁迅博物馆是护城门站的 B 口处，我想去那儿学习语文的知识。
6: 原来我小的时候在这儿长大，所以呢，让他也要具体了解，更增加他的知识。同时呢，通过这么走动呢，让他一个就是了解呢这个历史，继承历史，更好呢去学习。尤其是语文，特别深奥，要想真正记牢、记熟、记好，那么只能去多走、多看、多记。
1: 和霍先生爷孙俩一样，很多市民和游客都在时光列车上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文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轨道上交汇。
7: 根据时光列车这些路标，然后我可以到达这些地点，然后沉浸式的体验这个语文课本上的知识。
8: 根据这些地标，我感觉这些地方都那个在上学的时候在课本里头学过，然后呢也很有兴趣了解这些文化。
1: 此次上线的时光列车依旧保持了原有特色，横排软座、泛黄的风罩扇、油棕色的地板，登上时光列车的首节车厢，一下就把人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北京地铁。今年读大一的小刘是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站的志愿者，小时候就喜欢研究地铁知识的他，今天再一次登上了这趟时光列车。
7: 中间的这个车厢上面他们设置的就是搭地铁长知识。然后看这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位，2008年6月9号，搭北京地铁全路网开通了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使用了30多年的纸质车票，与此同时退出历史的舞台。
1: 据了解，这趟会讲故事的地铁从7月28号起运行至8月30号，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50。
0: 候机时间还能做什么呢？在杭州机场，旅客如今多了一种新选择。近日，由机场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携手打造的中医药健康生活馆在 T4 航站楼正式开业，中医诊疗、康复理疗等服务同步上线。
1: 求本山岚中医药健康生活馆位于 T4 航站楼2层，面积360平方米，在每日配备2名中级以上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知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9: 平时工作压力大吗？
10: 大，特别大。
9: 这两天吃凉的了吗？
10: 有。
9: 凉的尽量少吃啊。平时翘二郎腿吗？
10: 啊，不翘。
9: 不翘，你得注意点坐姿啊。
10: 疼。哦，
9: 左边比右边严重。
10: 医生的手法果然是不同凡响。我回去之后还是要注意这个保养自己的身体。
1: 除了传统中医药服务，馆内还有各式中药茶饮以及 AI 面诊仪、 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其中 AI 推拿就具备传统一指禅推拿、磁振波止痛

0: 以及内源热能疏通经络等功能。
1: 像我们旅客的话，他如果说比较赶时间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我们会建议他们体验这个一指禅按摩，因为是比较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推拿。
0: 据了解，中医馆项目已纳入医保服务体系，旅客可凭医保结算，享受中医诊疗、康复理疗等普惠性服务。杭州机场也将继续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2: 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包含说那个比较服务于现在更年轻的客户的，比如说粉丝的一些就是应援类别的配套，其实是明星经济的服务，我们也在筹划当中。
3: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日前，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全球高校卫星联盟星座首发星开运二号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标志着全球高校卫星联盟星座正式启动组网建设。据了解，开运二号成功入轨，将持续开展太空态势感知星敏技术试验验证，完善技术体系并实现性能迭代优化，夯实我国 AOE 太空数据底座，为太空交通管理及全球商业航天产学研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日前，京津产业新城第三届人才服务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生物制造创新联合体首届理事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京津冀政府部门、高校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及金融机构150余名代表，立足生物医药与智能科技，联手搭建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京津冀生物制造产业实体化、一体化发展。
4: 支持企业建设省部级、国家级研发平台，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鼓励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承担科技项目，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成果转化示范区。
0: 近日，为纪念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杨柳驿百米长卷中轴气象耀精华暨京城盛景展在北京举行。该百米长卷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完整囊括中轴线15处核心遗产点。画家运用国画散点透视技法重构画面布局，依托传统笔墨诠释中轴线承载的礼制秩序与中式美学，为中轴线文化传承提供了新颖的艺术表达。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

一段深耕多年的育人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审计人才培养体系，一场面向强国建设、守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教育革新。重庆工商大学、厦门大学等立足商工融合，以认知重构、工具迭代、能力跃升三阶递进，淬炼出战略视野、数据思维、技术应用的新型审计人才方阵。敬请收看魅力东方为您带来的认知重构、工具迭代、能力跃升交叉复合型审计人才培养模式新范式。审计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业态、新技术、新场景带来的深刻变革，成果团队发挥大商科加新工科融合优势，探索构建认知重构、工具迭代、能力跃升交叉复合型审计人才培养模式，交出了一份亮眼。

0: 的时代答卷。
1: 新时代审计对象已经从报表、账簿、凭证扩展到政策、项目、资金、资源、资产、责任、数据等等。基于此，我们创新构建了认知重构、工具迭代、能力跃升、交叉复合型审计人才培养模式。

0: 三大核心痛点，彻底重塑育人底层逻辑，开启从微观核算向系统治理的根本变革。
1: 认知重构旨在培养学生跟党走的宏观治理思维与战略视野。
0: 成果构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驱动，育人新范式，组建跨学科中心，依托场景化认知体系，开发环境、智能、跨境等重点模块，重构一加三加 X， 动态课程生态，实现从专业认知向战略思维的跨越。
2: 三位一体的教学链，培养专业精通、工具融通的高端审计人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育人模式。
0: 为打破工具教学孤立化局限，成果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平台，构建起数据加仿真加智能三位一体育人生态系统。
3: 本次教改的核心在于实操前置，通过打造智能审计实验实训平台，构建数据、仿真、智能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系统，推进学、练、赛、研、创一体化，强化学生学术素养和创新思维。
0: 建立技术导入、工具开发、衔接应用的闭环迭代机制，将数审融合贯穿全链条，创设出场景驱动与技术嵌入双轮联动的领域。
4: 应试的实操环境形成技术导入、工具开发、衔接应用的闭环工具链，强化学生数据素养、工具实操等数字审计能力培养。
0: 成果搭建分层能力培养的进阶体系，通过基础技能、高阶应用、战略决策实现能力跃升，依托国家自科与社科重大等课题推进科教融会，在复杂场景中锻造业、审、计融合思维，培养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栋梁人才。
3: 教学形态完成了从知识灌输向实战演练的转变，通过一加三加 X 体系实现了基础理论与前沿应用的贯通，培育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与复杂决策能力，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与职业环境的贴合度。
0: 打通人才供需壁垒，成果联合审计署特派办、重庆市审计局及头部事务所，构建起稳固的四方协同育人新生态。
5: 重庆工商大学建立了较好的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机制哈，真正实现了产教深度融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哈，审计专业的学生素质素养高，实操能力比较强。
0: 审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均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多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软科审计学专业排名，重庆工商大学由2022年的全国第21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厦门大学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近5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00余人次，毕业去向落实率达98.5%。
3: 近五年，我院师生开发的教学案例入选中国三大案例库300余篇，获评全国百优案例15篇。
0: 该成果已在31所高校推广，50余项资政建议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辐射示范效应持续增强。
1: 我校拥有成育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等国家级、省部级平台，人工智能、环境科学与工程、财政学等学科基础扎实，便于与审计学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打造学科专业建设新生态。
0: 守正创新，经邦济民。重庆工商大学、厦门大学等持续深耕三阶育人路径，不仅培育一流审计人才，更锻

农村高中的困境谁来作答？眼前的这所学校选择了一种方式，把特长写成答案。33年来，他们用画笔勾勒未来，用跑道追逐梦想，走出了一条从薄弱到特色的办学。

0: 胡杨向海，沼泽绵长。在福建莆田的沿海乡村，莆田第25中学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书写了33年的奋斗传奇。从1993年一楼办学艰难起步，到2002年正式转向一体特色，再到2005年首届一体生本科上线远超预期。一路走来，学校始终初心如磐，以一体为突破口，在绝境中闯出新路。
1: 学校创办于90年代初，教学设施简陋，生源差，发展举步维艰。我们依托举办职业中专时期一体师资沉淀，选择一体特色之路，为学生成长另辟蹊径。从生存到特色，再到示范，核心密码是以身为本，让每个孩子都出彩。
0: 一次成功可能是运气，持续20年的成功一定是系统。学校构建3层4类融合课程与5维联动实践体系，实现了从有特色到高质量有选择的内涵式发展。从数十门校本课程，更是让人人有特长成为现实。
2: 3层筑牢基础，锻造特长，发展个性。4类课程覆盖文化、议题、实践、学业支持，解决一人窄化、特色边缘化问题，为学生打通文化与议题双轨成才通道，实现多元发展。
3: 运动不仅锤炼了我的注意力、应变力，开阔了眼界，更塑造了我坚强拼搏、严于自律的品格。
0: 33年来，学校累计培养4000余名一体本科人才，多名学子考入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2025年，一体生本科上线率达89.94%。在这里，特长让每一个平凡的孩子都有了不平凡的出路。
4: 在学校学习的这段经历，让我深耕了艺术理想，确立了自己未来从事美术相关事业的人生方向。感谢母校。
5: 祝莆田25中的学弟学妹们在6月份的高考中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为自己高中3年的努力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如今，这里不仅是无数学子圆梦的起点，更是成为引领区域教育改革的标杆。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百强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试点实验学校等43项市级以上荣誉，加入闽浙赣桂鄂蒙6省美术特色办学联盟学校。2020年，学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普通高中2级达标学校，从曾经招生难的不弱校，跃升为今天的区域示范。其一体特色育人经验正向省内外100余所学校输出，成为农村高中特色发展的莆田范式。
6: 25中体育办学积淀扎实，竞赛成果亮眼，后续将合力培育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助力农村高中。

0: 体育教育稳步发展。
1: 土田第二十五中学30多年执着一体特色办学，成为秀艺教育一体融合一员的一面旗帜。今后秀艺教育间接续努力，全力支持土田第二十五中学打造一体特色办学区域样本。
2: 特色办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学校不仅拥有一支专业过硬富有情怀的一体教师队伍，同时又以结构性优化为主线，构建了引进与培养并重、专职与兼职结合、文化与专业联育的师资建设策略。以名师工作室驱动课题研究，教师团队主持省市级以上课题29项，发表论文197篇。除此之外，学校还外聘专家、非遗传承人以及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兼职教师，全面指导课程建设，并由此构建多元化资源网络，形成开放共生、动态发展的教育生态，让特色办学代代相传。
3: 我们坚守以美育人初心，用艺术浸润心灵，涵养品格，全面助力学生综合素养成长。
4: 在体育教学中，我们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动能力，让每位学生练就强健体魄，健康快乐成长。
2: 从一楼办学到省级示范，从生存保卫战到特色强校，莆田第二十五中学用33年证明，每一种天赋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生命都可以精彩。如今，学校正以创建省一级达标校为新目标，接力前行。
5: 新起点上，我们将深化一体特色，推进美育浸润，打造农村高中特色标杆，让学校成为师生成长的幸福家园。
2: 面对未来，学校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根兴化大地，深耕一体特色，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是什么造就了传奇？是什么让你们离开故土，走进浪潮中去？
1: 大海洋洋，摩羯爹娘，
2: 翘首等待的母亲，在屋檐下一遍遍走着，她蹒跚的小脚是两枚图章，盖过的地方就叫故土。我的故土啊，当我离开，带着你简陋的包袱和耳边的叮咛，拍打船舷的海浪为何总与我内心的怅惘纠缠不休？我没有哭，
3: 我哭不出声。
4: 母亲，您亲手包裹的汤团正等在我的喉咙。
2: 我离开你亲爱的故土，我只是希望我的背影留给你一条路，我把自己抛向茫茫的山海和异邦的人潮，就像是一片树叶随风漂浮。我最初的念头啊，简单到挣点钱就回来，让母亲

0: 和妻儿尽快地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但是风号已吹响，路迢遥，不能回头啊！自尊的鞭子不停地驱赶我，我已是一个甘愿被麻绳勒出血来的纤夫，因为一走出故土，才知我身后站着的是整个祖国。
1: 故土远了，世界近了，你们走进时代的浪潮，变革的浪潮，开拓创新的浪潮，一个个石破天惊的中国之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全球第一，你们以故土之名雄踞世界之林。
0: 都说游子是故土放飞的风筝，再高再远也被那根思念的线牵连。于是一句硬邦邦的宁波话会让我泪流满面。
2: 世界大可自我，世界小可自丢。
0: 现在我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
0: 我的故土已出落成一位新娘，俊俏的让我不敢相认。那霓虹的街景，那氤氲着不绝书香的天一阁，那吞吐着亿万吨货物的东方大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回来了，我带着这一张已经泛黄的唯一的照片。母亲，我在倾听你一遍遍喊我的乳名。
5: 我还带来了我的孩子，他们对故土也有一种浓浓的从来不需要培养的感情。
1: 游子俯下身，故土就长高了，时代卷起新的浪潮，故土的孩子们凝望着你们的背影。
0: 来吧，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浪潮，
5: 因为我们的骨血里刻着大海的基因。
4: 走遍千山万水，享尽千方百计，
6: 说尽千言万语，
4: 吃尽千辛万苦。
0: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航程里，我们把青春熔铸成金色的刻刀，为故土，
4: 为故土镌刻。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8: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8: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8: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8: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8: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8: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8: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8: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8: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8: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8: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8: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8: 嗯，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8: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8: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8: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 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8: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8: 嗯，
7: 哎，
8: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8: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8: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8: 嗯，
7: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8: 嗯，
7: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8: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8: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8: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

0: 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那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2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

0: 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夜间。

0: 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

0: 开始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立志云海梦起长空，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开营，多地同步开展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厚植爱国爱军情怀，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进藏列车化身推普移动课堂，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美育浸润心灵，艺术点亮梦想，一场场文艺大餐让孩子绽放芳华，向美而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我们梳理了总书记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就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有关工作作出部署。通知指出，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把健康第一作为重要教育理念，坚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立场，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要求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基础教育的高度重视，对广大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待，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通知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战线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准确把握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效，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引导广大学生从小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教育差距，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体统筹，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责任，凝聚各方育人合力，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打造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加快提升教师专业素养。通知要求，各地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热潮，开展学习研讨，强化宣传引导，深化研究实践，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持续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7月30号，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35次全体会议。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任友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阿纳尼总干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和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教科文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深化与教科文组织战略合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教科文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准确把握新机遇、新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变理念、创新思路，推动教科文工作再上新台阶，着力提升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能力，更好服务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月30号，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辽宁大连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

0: 从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定期举办，旨在提升青年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激发学生献身国防、报效国家的热情。
1: 课程设计方面呢，也增设了一些具有空军特色的这种课程，比如说啊，带领学生们进入军营，与我们的主力战机进行完美的邂逅。可能现在一提到啊空军，大家先想到的就是飞机。其实呢，我们还有通信、雷达、电抗、防空反导啊这些专业啊，在战场当中也发挥了至关的作用，直观的感受我们国家科技强军的丰硕成果。
0: 本届军事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开设空军大讲堂，开展队列、轻武器实弹射击、战术等科目学习训练，组织参训学生参观空军武器装备、普及装备科技知识、观摩空降夺控科目演练等，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教育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党、爱国、爱军情怀。
2: 因为我本身就很向往军队，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国旗班的，以后也都成功担任了国旗班的班长。然后我们之前集训的时候学过射击，但是没有用实弹，这次可以接触到实弹，我非常的激动，愿意去成长和突破。
3: 在入大学之前参加过一次空军的招飞，因为某些原因遗憾落选，所以我这次带着我的遗憾又重新走进了这个空军的军营。在我心目中，空军是驾驶战机遨游蓝天夺取制空权的一个兵种。我希望我在训练营中有一个思想的提高，有一体能的提高，然后拥有军人一样的品质。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从抗战管理的实景思政课，再到少年军校的实战化演练，广大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让强军报国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八一建军节当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抗战馆实景思政课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场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及其附中附小师生重温入队、入团、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初心。在中厅雕塑前，学生们还扮演八路军、新四军、民兵队长，实景演绎革命岁月。
4: 我扮演的是民兵队长，在表演过程中，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军民齐心抗敌的精神，
5: 深切感受到革命年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情境再现的实景课堂，让我们近距离感悟了铁军精神，
6: 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军队的日益的强大。没有中国的强大的国防，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活动紧扣建军99周年、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大纪念主题，依托红色场馆打通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壁垒，以情景演绎、艺术共创替代传统课堂讲授，打造管校协同育人案例，
7: 深挖我们馆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挥我们馆的红色文化优势，让他们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出的突出贡献。
0: 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的师生们参观了浴血坚持、谈判改编等主题展区，重温烽火年代的峥嵘往事，更加读懂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内核。
8: 先辈依规行事，绝不扰民，让我深受震撼。今后我会写好法律知识，传承铁军守纪律、讲法度的红色精神。
9: 铁军依规治军，执纪为民，是鲜活的思政教材。今后我会把这段铁骑故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敬畏规矩，坚守法治底线。
0: 在甘肃省白银市银溪消防救援站开营的少年军校中，63名少年儿童沉浸式参与国防教育。少年军校训练项目全程对标军事化管理标准，对参训少年实行连排班规范化编组，从细节处打磨作风纪律，让少年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夯实安全本领。
10: 短短几天，我就已经改掉了懒散的生活状态，今后我会把坚持自律与奋进的作风带到学习生活里，就带着此次历练的勇气迎难而上，攻克成长路上的每一道难关。
11: 实训

0: 做优做强少年军校品牌建设，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国之志，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教育光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四川。近日，四川正式启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遴选确定了首批39家试点单位。根据计划，四川将围绕6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需求，完善国家调控、省级统筹和高等学校自律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支持开展工程硕博士校院企联合培养试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推行双导师制，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造就一批产业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好，下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创建率实现了100%，学前儿童普通话合格率、优秀率分别达到了99.33%和78.69%，较2023年监测数据大幅提升。内蒙古将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实施语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以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规范汉字听写大赛、点耀中华主题读书活动为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下一站我们再来到贵州。近年来，贵州立足国家战略大局，深耕全民终身学习，建成1+10+77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以省级贵州开放大学为核心，10个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为支点，打造下沉城乡直通基层的全民终身学习服务网络。去年11月，贵州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学习成果兑换活动在桐梓县启动，近2800名居民实名注册，学习积分可兑换学历、课程学分、生活物资、公益服务，构建起全民终身学习的新生态。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2: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推普之路始于足下。近日，教育部与用司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流动的推普课堂，进藏列车直21次化身移动课堂，以语言为桥，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万里铁道线上生根发芽。7月29号，从北京西驶向拉萨的进藏列车直21次推普专列上，藏汉双语服务与16信箱、万里同心等互动活动，将普通话推广融入旅途点滴。列车员向旅客宣讲推普意义，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
3: 咱们直21次列车连通的是藏族、回族，连通了咱们8个省。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列车上的这个推普活动，让咱们普通话更能够方便沟通。通过咱们这个心与心之间的共鸣，咱们民族才能共同团结，就像咱们这个小石榴一样，就是紧紧团结在一起。
2: 列车上，青藏铁路青年志愿者与多民族中小学生携手，面向旅客开展普法宣讲，分发宣传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和使用规范。列车员以讲故事的形式，让旅客轻松理解讲好普通话的意义，而少数民族学生也主动用普通话讲述家乡的风土人情，让推普成为双向交流的桥梁，
4: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讲普通话的意义是什么，也是为了方便以后在使用普通话的时候更方便自己，让自己的出行更简单更便利。
5: 我也会在这次途中用普通话来传递我家乡的一些特色呀，还有一些活动啊，让我家乡的一些传统美德让更多的让外面的人也知道，让我家乡的人普遍的说普通话，然后将来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用普通话跟别人交流啥的，然后开拓自己的眼界。
2: 日前，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开幕。作为交流周的平行主题活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标准合作实践论坛暨贵将工坊协同发展研讨会同期举行。 本届论坛以高标准合作与协同发展为主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推动职业院校走出去、职教成果国际互认与产教协同出海等议题展开研讨。在成果落地环节，涉及跨国校际合作、职教标准与产业需求联动等领域的多份合作协议先后签署。同时，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深圳协议东盟秘书处正式启动设立，标志着中国职教标准与东盟体系的制度化对接迈出关键一步。在当日下午举行的贵将工坊协同发展研讨会上，贵将工坊建设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首批培育立项单位同步公布。签约环节，多所院校与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国合作伙伴签署协议，贵将工坊的布点持续拓展。研讨会中，多位职教学者围绕贵将工坊品牌建设等主题，从制度设计、院校实践等层面进行系统阐述，为品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6: 我校牵头编制了贵将工坊的认定标准，向全省高职院校征求了修改意见，邀请全国职教出海的权威专家对其建言献策、问诊把脉，最终形成了贵将工坊认定标准，推动贵将工坊高质量建设，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职教出海品牌。
2: 为引导广大幼儿和中小学生在假期科学用眼、规律作息，主动预防近视，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结合前期工作基础，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问答。今天一起了解如何主动预防近视，科学开展户外运动和规律作息。为什么说暑假是近视防控的重点时段？从多年近视防控实践看，不少幼儿和中小学生在暑假发生近视或出现近视程度加深。为此，倡导家长引导幼儿和中小学生合理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实践等，自觉科学管控电子产品。暑假天气炎热，不想出门，室内活动可以预防近视吗？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有哪些可以推荐的户外活动？各类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时间多长对预防近视有效？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充足的睡眠对视觉发育有帮助吗？充足的睡眠有益于视觉发育。幼儿、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暑假预防近视膳食要注意哪些？夏季炎热，建议及时补充足量水分，避免暴饮暴食，做到营养均衡。家长要引导孩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也可适量食用胡萝卜、蓝莓等有益视觉健康的食物。另外，建议餐后1小时内避免或减少近距离学习和看书，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的效果。美育浸润心灵，艺术点亮梦想。暑期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参加一系列艺术展演等活动，一场场文艺大餐让他们收获颇丰。
7: 勇士们，稳住，稳住，稳住！
2: 近日，由中国儿童中心主办的暑期戏剧大师营公益培训开启，培训依托原创儿童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开展。孩子们从基础的发声学起，通过综合训练挖掘自身艺术潜能。
8: 在这个剧中，我扮演的角色是木马追风。通过扮演这个角色，我学会了如何用肢体语言来表现角色的内心世界。
9: 孩子们来到戏剧营呢，不需要拘谨啊，也不用怕说错话，你只要放开，敞开你的心扉，仔细的学习，认真的对待，你就能得到很好的成长。
2: 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讲述的是一只有缺陷的人工智能小鹿到魔幻森林寻找完美的故事。

0: 训练中，孩子们与问问一起经历挫折，收获友谊，破茧成蝶。
1: 我扮演的角色是小鹿问问，不完美呢，也是上天给你有进步的空间，不抱怨，也不放弃自己。
2: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希望小朋友们在我们这部剧的培训和排练的过程中呢，能够跟小鹿问问一起经历，找到内心的自信，蜕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
0: 暑假里，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致远实验学校民乐团的师生们跨越千里来到北京，先后走进清华大学等地，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育交流活动。孩子们不仅带去了悠扬的国乐，更在沉浸式的互动与观摩中奏响了新时代少年的文化自信。
3: 和高校的哥哥姐姐一起合奏的时候，我不仅学到了演奏技巧，更感受到了传统乐器的魅力，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练习。
0: 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致远学子与首都中小学生打破传统的看与演模式，在专业乐队排练中磨合声部，在室内乐小组里精雕细琢，感受音乐的奇妙魅力。
4: 和北京的同学一起排练，我发现他们在乐团中有很多好的方法，我们互相教对方自己拿手的曲子，这种感觉太好了。
5: 我们将继续以民乐团为载体，深耕特色美育课堂，尽最大可能让每名孩子都能在艺术的滋养下逐梦前行，绽放芳华。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啊！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0: 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

0: 北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八六师到九九师，再到现在的一百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新式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列装十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

0: 投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

0: 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

0: 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机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

0: 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4: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8: 我们来了，
9: 我来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英慧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4载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把党务工作做进了每一位师生的心里。在职业教育耕耘之路上，他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本期遇见，让我们一同走进刘英慧，聆听他的暖心育人答卷。刘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在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您获得了一份我觉得是非常的荣誉，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样一个称号，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也很忐忑的。对于我来讲，只是职业教育这个领域一个非常普通的党务工作者，做的也是分内的工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其实我觉得是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也是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份厚爱，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功劳。
0: 您干党务工作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02年进入学校，就开始接触党务工作，一路走来也是第24个年头吧。可以讲我的父母，也都是做职业教育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这个热爱和对学生的那份真情。他们的交流中呢，也知道了有黄炎培先生，也知道了他的很多故事，所以在我求职的时候，怀着这种对老先生的一种崇敬和敬仰，投了我们的学校，完成了一个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梦想。
0: 2002年，刘英慧如愿进入职业院校工作，从党总支干事的岗位起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党务生涯。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专职从事党务工作，20余年里先后当过组织员、学院党委副书记、学院党委书记、学校纪委委员，一步步扎下根来。在他看来，每一次岗位的调整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尤其是出任副书记时的一次经历，至今让他铭记于心。
2: 就这么多年做这个党务工作，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哈，有会让您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吗？
1: 工作24年，也是有过彷徨，也是有过否认自己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刚做学生工作时，热情是有的，但是经验不足。刚接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活动，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事后其实我真的是很后悔，也很不安，但是我当时的一位师长领导没有讲一句，唯独告诉了我一句话，叫知不足

0: 而后进。可以讲，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袋中，不停地来对自己进行一个自警、自省。一路走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位师长、领导，包括老师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来的时候觉得更加自信。
1: 有没有这么多年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那一刻？
0: 其实不管是党务工作还是育人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成效，尤其是我们职业教育，我的感受是在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能被学生和家长认可，能带着学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学院原来有一个独臂的男孩，但是他非常喜欢跑步，而且在这个运动领域拿到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当看到他这个在身体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还努力的奔跑，看着他一只手在键盘上不停的敲击编写代码，就是他的那种韧劲儿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也会讲，他说他希望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不要让他的妈妈担心，也希望能未来能给他妈妈带来一份比较安定的生活。就这样一路我们相伴成长，包括给予他一些帮助嘛。当他走到这个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他的妈妈接过来了，也来感受一下孩子这种成长。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到孩子大学的校园。而且在走的时候反复的感谢，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学生和家长对我们的认可，包括可以讲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看着我的学生评选为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包括这个省里面的优秀学生干部，还有这个先进的志愿服务者，还有最美的职教生等等，还有很多普通的孩子，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就踏踏实实的干，他能用他的力量，能把他家庭的这个责任担起来。我觉得这些时候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相信在这二十多年里，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细碎的感动的时刻。也许这些感动的时刻会让您对于党务工作，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您觉得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和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吗？
0: 感受是越来越深刻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单纯的热爱也好，或者是说，从一种责任感来讲，我要做好它。但是真正的做下来的时候，发现党务工作包含着方方面面，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它能起到一个把方向，而且凝聚力量，还有会搭建平台，会有这样的几层的意义，而且对于学院的整体工作，它也是一种引领，也是一种赋能。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学校，在这个党建工作的带领之下，不管是在创新创业大赛也好，或者是各种职业技能大赛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实习实践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建工作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们学院呢，这几年也一直在，职业本科试点工作也好，在双高专业群建设也好，包括在学生的人才培养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我觉得呢，这个党建工作在助力于学院的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包括这个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把握方向还有就是汇聚合力提供平台这样一个作用。党建工作其实它不是软功夫，它是对学院的一种引领，对人才培养的一种赋能。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方向标，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且是一个核心的能量。我们在工作中呢，把这个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做一个深度融合。第一点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保证我们在重点项目的推进，重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推行把支部建在专业上，其实就是打通党建和业务。

0: 融合在最后一公里，也让我们的骨干老师能够站在这个专业的最前沿，校企合作的最前沿，
1: 嗯，
0: 来紧跟这个行业的新技术，
1: 嗯
0: 啊，新标准，动态的来迭代我们的教学内容，用课程思政，
1: 嗯，
0: 来作为一种抓手，啊，来把这个我们的价值引领融入到学生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哎，这样子来确保我们的专业建设能做一个和产业的很好对接，
1: 嗯，
0: 也守住我们的育人底色，也能紧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脉搏。
2: 刘英慧现在所在的机械工程学院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里的大学院，办学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学生人数多。从铁工科一路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专业，百年传承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作为机械学院的党委书记，刘英慧刚接手时便悄悄立下了一个目标，如今当初定下的方向与规划都在一步步落地生根。
1: 您是哪一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0: 我是2024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1: 它是一个百年老系，
0: 嗯，
1: 那当时您到这个学院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吗？要怎么样开展工作？
0: 到这个学院的时候确实像您说的，觉得压力蛮大的，所以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和两个大目标吧，
1: 嗯，
0: 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机械工程学院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那我对于机械学院的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想，我一个小目标呢，就是我要尽快的转变角色，把我融入到我们这个里边来，就是通过了解它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家底，全方位的多了解，我觉得这样呢，才能让我后面在工作中做一些研判或者是问题的思考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更准确一些。然后呢，也是想要最短的时间，
1: 嗯，
0: 要和我们的老师也要认识。其实一开始想的很简单，我们100个老师，
1: 嗯，
0: 所以这个辨识起来还费了一点功夫啊，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比如说看到不熟的面孔，我就会问旁边的老师，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真的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比较精准的，
1: 嗯，
0: 和老师们打招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融入。那么从工作上来讲，就像您说的，我们机械学院从最开始是因为民族经济振兴，然后这个黄老先生创办了铁工科，一路走来，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在呼应国家的战略，我们在这个强国建设中我们也要有担当。从学校发展来讲，也是对我们倾注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书记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就从我的党建工作入手，真正的把一荣双高把它落实，把这个切入点找实，
1: 嗯，
0: 把这个路径找实，把这个实践做实，然后真正的能用高质量的党建来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政治组织上的一种保障，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有100个人，
1: 嗯，
0: 100个老师，后面有100个家庭，那其实这种来自家庭的这种支撑一直让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想，嗯，也希望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家的这种感觉，就是家的文化，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能觉得很温暖，
1: 嗯，
0: 能觉得被认可，能觉得大家能有一个相互支撑的力量，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当时想做的两个事情。
1: 当时的那个目标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有朝着您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吗？
0: 其实我觉得路径可能不是很一样，嗯，但是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
0: 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要做一个好老师，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岗位同样能带给同学希望，
1: 嗯，
0: 能给孩子们温暖，能去指导他们成长，同样也是在认真的在做一个老师。
1: 嗯，现在有很多青年学子是会越来越多开始选择职业院校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些同学，以您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样也是党务工作者，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嗯，我想送青年同学几个字，就是择一业，终一生。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爱一行干一行。其实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能把这个择一业终一生的

0: 这样的一种执着和坚守能落到我们的学习中，沉下心去学技术，
1: 嗯，
0: 能俯下身去学本领，然后静下心去练品质，把这个每一次的实训、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的磨砺都作为雕磨自己的一个过程，把小事做精，把细事做透。因为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来讲，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工匠梦，在成为一个大国工匠的这个过程中，那肯定是离不开要静心啊，要踏实，要严谨，
1: 嗯，
0: 要甘于寂寞，要这个精益求精
1: 啊。
0: 所以想把这句话送给青年同学们。
1: 那您觉得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最终要践行的目标是什么？未来您的这个方向又是什么呢？
0: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保持一种归零的心态，褪去荣誉，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同时呢，我觉得还要保持一种深耕的状态。我觉得还要结合着我的岗位，探索怎么样能把党员工作、育人工作和中心工作做好这个融合落地。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传承的姿态，更好的能带领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助力他们走好成长之路。

0: 暑假期间，务工家庭无暇照看子女，留守儿童缺少专人照料，孩子看护难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七月，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暑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印发《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通知》，各地工会、街道、社区纷纷推出托管服务，缓解万千家庭的现实焦虑，被亲切地称为“官方带娃”。破解假期看护困局需要怎样的社会合力，又该如何把为民实事做实做细，让这份民生关怀真正落到实处。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暑期带娃困局如何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有关于暑期带娃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副主任、副教授乌云高娃。乌云老师，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3: 张征好，大家好。
1: 好，那有关于今年的暑期呢，可以说官方带娃是全面铺开了，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0: 今年暑假，多项政策密集落地，为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开出组合药方。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要求各级工会充分利用工会服务阵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从简单的看护模式升级为托、管、教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要符合孩子年龄段和学习需求，围绕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寓教于乐，与学校课堂教学差异互补，可设计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体验、科学普及、法治安全教育、劳动教育、职业教育、亲子阅读等服务内容。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部署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明确鼓励整合资源开设暑期托管班，指导推动用人单位提供托管服务。依托、阳光驿站、爱暖万家等项目，联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儿童纾困解难，提升素养。
1: 好，其实一说到假期，双职工家庭带娃，其实这个困难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今年这个暑假呢，给大家感觉好像是这种就所谓官方带娃，它的范围啊，包括力度，好像突然就大了起来，而且让大家是确实很受益。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好像就今年就好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重视，而且效果还特别好？这个究竟是在回应怎样的一个社会关切？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对，其实就像主持人所说的，这种双职工带娃的暑期困境其实始终是存在的。那么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一到了暑期

0: 他这种困境尤为凸显。那么今年其实这种回应也是预示着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从这种家庭式带娃到社会共托这样的一个转型。那么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一个力度，所以其实家长们整体上就感觉到我好像自己真正有了官方的带娃的一个渠道。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暑期看娃的这种大量的需求也是长时间存在的，它背后的原因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很了解，对吧？
1: 对。
0: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家长的工作时间比较刚性，
1: 时间对不上，
0: 对，跟我们长6到8周的暑假时间是没有办法对齐的。
1: 嗯，
0: 我们一个在职职工的家庭，他如果说他一个人的年假在5到10天的话，两个人轮流休可能都没有办法覆盖一个孩子整个暑期的时间。
1: 对，
0: 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整体上一到学龄段，我们的整体家庭结构是以小家庭为主的。
1: 嗯，
0: 那么可能老人就我们传统的这种养育暑期养育的这种方式就断掉了。因为比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把老人从老家接回来，或者是把孩子送回老家去，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当然第三个困境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家长，大家也很了解，那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这种现代化的信息时代啊，以及家长的育儿焦虑。大家可能都会认为暑期我希望孩子有所收获，同时不想在暑期让孩子完全就沉浸在他的电子屏幕的时间当中，所以这就越发对我们整个暑期的这种带娃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和需求。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需求点下，我觉得国家有了这样应运而生的一些政策，其实真的是利益到我们每一个双职工的家庭。
1: 对，你看双职工家庭带娃呢，它有它的困难，包括您说的那个假期，他可能那个年假呀都等不到这个暑假，他寒假还得用一部分的，
0: 对
1: 不对？所以就更无法覆盖这个暑假了。
2: 而且它本身其实是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一直说要打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一连串的政策已经发布了，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了，比如说这个育儿补贴，
0: 对
2: 啊，然后在我们看学前大班一年免费，
0: 对，
2: 这都有。再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的春秋假已经都开始实行了。
0: 嗯，
2: 那么作为其实暑期或者叫寒假期间，整个假期期间如何去托管或者照顾孩子，也是整个系统工程当中的一部分。那么生的过程当中，那把这个环节让大家的压力减小了，那么如何在托育假期之间的照护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支撑作用，是能够极大缓解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当中对孩子照护的一个压力。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一方面补齐的是短板，另外也要不断的去夯实一个根基，就在于我们在供给端，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暑期照护的供给端的人员劳动力角度来说，要不断的去分配，不断的去分级。这个分配体现在哪些方面？一方面是数量，人员要多。你会发现到暑期的时候，你找一些托幼班啊、托育班不太好找，这是一个有一个缺口。另外还有就是，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质量如何能够同步去提升？因为现在就像刚才吴云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家长的这个诉求越来越高了，不太希望像传统的都是老人带孩子，希望孩子在暑期期间都能够有所收获，甚至能够学到什么东西，不是单纯的玩乐整个一个假期。所以是所有的系统工程放到这儿，也这也看到我们整个这次功能的推荐，尤其是暑期期间是16部门，包括像妇联啊、
1: 对
2: 教育部门，它本身就体现出了多部门之间协同工作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其实从今年的暑期来看呢，其实给提供这种托管服务的这种主体哈，提供服务的主体其实是很多元的。
0: 对，是的，
1: 你看有学校也提供了，
0: 对，
1: 有社区哈，包括一些工会和用人单位，包括还有什么，还有商业机构了，
0: 对对对，
1: 这属于这个商业方面的这种市场的行为等等。
0: 嗯，
1: 所以我们怎么去能够很好的照顾好这些孩子们呢？
0: 嗯，
1: 特别是你看，我除了提到我们说的这个双职工的家庭子女以外，今年其实大家还重点关注的是这个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特别是像这个外卖员呀、快递员他们的子女，对吧？
0: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所有作为家长，我们可能都比较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是多渠道、多体系、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暑期托管。那么可能对于这几个不同的层次，其实它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说学校，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放心，师资力量是稳定的，然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孩子们所熟悉的，然后对于在学校他能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活动，家长是有信心的。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会以及用人单位，那么其实他最方便的是利益了本单位的这一些职工，那他们会觉得我的孩子和我可以在同一个大楼里边，那这样他们很放心，

0: 就近方便，
1: 对 对, 对，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反而可能会对师资的力量以及在整个这一天托管的质量，家长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担忧。那么另外就是社区，社区其实它最好的是离家近，很方便。
0: 对，
1: 那么它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保障整个社区的小朋友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他的担忧可能来自于，那么这么多孩子如何满足他们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对吧？那么整体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有兜底，然后有家长的个性化的选择。比如我们无论是学校也好，还是社区也好，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益的一个托管兜底的一个行为。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有个性化需求的，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商业性的一些活动，比如有选择性的对于孩子的体能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艺术兴趣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学习方面的一些需求也好，这就是家长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选择。
0: 对，
1: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它是一个体系，大家能够，其实这就是一个组合拳，这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短片里也有提到，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组合拳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特别是对于这种我们现在的新就业的一些群体，
0: 对，
1: 比如说外卖，包括有一些网约车的司机，那他们可能对于这种整个暑期托管的这个需求跟普通的双职工还有一些些差异。
0: 是，
1: 对，因为他们的就职的时间跟普通双职工是有差异的，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有的社区他会专门有一些比如半天班，或者是早期班晚班，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很好的去面对这些新型的这些就业的职工群体孩子的暑期托管。
2: 我觉得整体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是普惠性，一个是商业性，之间形成了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
1: 对，
2: 那这种状态，首先普惠性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学校，一个是社区，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普及了，而且整体办得越来越好了。倒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定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至少说在相应的建设过程当中成体系，而且这个苗头我觉得非常有发展的前景。另外一方面，在商业的角度来说，给家长能更多的选择权，比如说选择能够学习到哪些知识的，
1: 对，
2: 有一些针对特定性的特长性的辅导啊，或者暑期的这种托育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是值得大家重点来关注的一点，在于我们其实通过今年的假期能够感觉到，在挖掘潜力方面我们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中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街道，像社区，还比如说像文化宫、少年宫，还比如说像博物馆，相应的一些资源都开始进入到可能会归结或者更高效利用的一个范畴之内，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想象空间会变得非常大。不管是重点人群也好，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灵活就业人群，还比如说重点的场所，像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都可能会相应的针对自己的辖区，或者针对性的提供一些普惠性或者是商业性的一些托管服务。那这种服务本身就为整个市场当中提供的这种托管服务打出了一种特色化或者多元化的一种方式，大家选择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触角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你可以找到比如说家里就近的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或者图书馆都有相应的服务，让大家觉得触手可及，这就是一种幸福感的归属。
0: 那你刚才像古松所提到的这些科技馆呀、图书馆等等哈，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所谓的分散的这些空间给它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网呢？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始终都在尝试探索怎么能把这些资源整合。其实就像刚才古松老师说的，我们周围可能有图书馆、有科技馆，然后有自己的一些小型社区的一些小的运动场馆，那怎么能够把它打通呢？其实首先第一个可以打破这些不同的场馆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壁垒，就是大家能够真正的整合在一起。比如我们可以空间和时间上来一个接力赛，比如孩子们肯定他不可能一天全部都在图书馆去进行阅读，或者说我一天都在科技馆来进行科技的一些尝试和探索，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通比如5公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接力赛，那么孩子可以在一部分时间，那我们在整个社区的一个集体组织下，他是在图书馆先完成上午的一个安静的一个 阅读活动，那么接下来可能下午我们再去到其他的一个场域下，然后去完成另外的一些更灵活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
0: 而且这几天可以在科技馆，
1: 对，
0: 另外几天可以去图书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不同的孩子之间大家可以有交叉啊，然后每一天的这个活动都可以更丰富更多元。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社区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家已经在尝试着去打通

0: 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能够让孩子在享受不同的资源的同时，家长能够放心的把孩子在暑期托管给这样的一些机构里。
1: 那这个衔接要织成一张网，其实包括比如说这种孩子的这种时间的分配啊，包括这种所谓的名额的分配，其实都是需要考量的。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归根到底有一个基础，就在于这个信息如何去摸排，如何建立一个动态的台账。打个比方说，马上要到假期了，学校能不能把这个工作和街道跟社区或者跟周边的图书馆、科技馆、自然馆能够打通，把这个数据一次共享。打个比方说，线上一次摸排就避免了线下，或者线下摸排了能够及时录取到线上，能够保证不同的单位之间形成一个信息共享的状态，而不是说哪里有什么样的信息我完全都不知道，可能周边就隔壁小区旁边就有一个图书馆，但就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小区完全都不知道。要把信息透明化，中间的这道墙给拆墙。
1: 而且我看有一些这个家长反映啊，说比如说社区呢，他有推出一些托管服务，他可能是免费的，或者是这种极低的这种收费的，他觉得很好啊，但是他不知道然后就没抢到这个。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该怎么让这些服务能够精准的送到每个家庭的手里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古松老师有了一部分的回答，就是特别好。其实我们周围也有听到很多声音，就是事后知道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
1: 但是没名额了，
0: 没有利用到，说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最后一公里，其实可以通过家校社的各种联动，然后把这个信息，就像古松老师说的，透明化。比如在孩子们放假之前。我们学校的这个最后给家长的放假前的最后一封信，或者是最后一个通知里，就可以先信息公开到，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校区所在的周围的这些社区，我们有哪些资源，有哪些暑期能够进行的一个分配的一些活动或是场所，这个信息要透明化。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从学校端，因为学校端它可以触及到基本上在校的所有的孩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端，因为我们也会遇到有很多比如外来务工的人员，他们的孩子可能平时不在我们这边上学，而只有暑期的时候可能会来找到爸爸妈妈，反而是在这个社区里活动。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社区的一些网格工作人员，然后他们来进行这种社区的一个摸排，来了解在暑期我们本社区有多少孩子是需要有托管需求的啊。那么他们具体的一个托管需求是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利用好我们现在的一个数字媒体的技术啊，然后提前在线上，我们就可以跟全社区做一个简单的统计需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家校社的一个联动，这样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状态。
2: 对，而且这中间要做一个功课，要在哪儿呢？不单是 B 端和 C 端，如果 B 端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托管机构或者是托管单位，C 端是从个体家长和孩子的角度来说，还应该打通 B 端和 B 端之间的一个壁垒。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可能现在名额满了，或者没有太大的容纳空间，但其他相应的单位、其他的部门，
1: 如果
2: 托管是
1: 有的
2: ，B 端和 B 端之间的数据也能够建立起来，把网格到最后真正变成一张网，我觉得到最后就把中间的很多壁垒就能够彻底的推掉。
0: 对。
1: 其实说到今年的暑期的托管班呢，我们看到不仅是数量多了，而且呢内容其实也都有了很大的升级和提升。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暑假开启，托管班、夏令营等迎来报名高峰，不少家长花费数百元至上万元不等，将孩子送到五花八门的暑期托管机构。一些机构通过增加科技、美育、体育等课程，提高服务吸引力，希望从看孩子转向陪伴孩子成长。而一些家长也将目光投向更具体验感的研学、军事训练和劳动教育项目。类似的研学营、体验营近年来也受到部分家长关注。相比传统托管，这类项目通常周期更短，价格更高，更强调集体生活、实践体验和能力培养。从家门口的公益托管到数千元的商业托管，再到跨地区研学项目，暑期托管市场正在呈现多样化趋势。对于家长而言，选择标准也从过去的有没有地方放孩子，逐渐转向孩子能获得什么。
1: 确实啊，现在这种暑期托管的需求是在增加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部分的机构呢，在快速他们增长的同时，其实也暴露这些问题，比如说课程设置的问题啊，包括收费的问题等等。所以怎么看？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现在也能注意到，这个暑期托管应运而生之后，很多机构现在有的时候它会变成研学次课，就是它在收费项目上可能会变得非常高。那么另外它的课程设置上，可能是你看似它在做一些。

素质拓展，实则他其实是在做其他的一些内容，这些可能是我们家长需要额外去注意的。所以真正要去做这样商业性的选择的这种暑期托管的时候，首先大家我觉得第一点还是要把安

0: 这个暑期生活。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看到老师他是否具备他所宣传出来的能够去开展的一些服务，并且在这个里边其实我特别想给家长一个小妙招，就是我们在看各种机构的服务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要听特别大的话，比如素质拓展呀，然后财商的培养啊，什么情商的训练呀等等，我们要看的是他的行动，就是我们可以去量化的他做的一些行动，他具体在课程设置上会带孩子做哪些内容是家长能够去衡量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未来去选择的一个小小的，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吧，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大家能够注意到的一个内容。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看到他们整体上的一个服务规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这个大家只要有家长涉及到孩子的各种培训机构，其实都会看到，无论是给你的合同还是什么，我们家长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读过啊，然后去跟对方仔细的去聊清楚，如果这个课程我中间有退出，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不可抗力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做？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忽略到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可以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对，选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这个质量，
0: 对，
1: 另外怎么去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这种孩子他的这种成长的需求呢？
0: 这个就太重要了。这个说到了我们本专业，就是因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们对的成长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暑期托管里边，可能更多是从学龄段的孩子开始的，也就是从6岁开始往上。那么对于学龄段早期，比如1到3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还更多的是处在一个他需要通过更具象的活动来学习的一个过程，并且他们精力很旺盛，他们可能更需要能够去释放他们的这种精力，所以他们要有更多的活动的机会。那么这个活动既包括体能的活动，也包括动手操作的活动，所以那对于这种小学低年龄段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那就要去选择适应于这年龄段孩子的一些课程需求。那么另外对于中年龄段的小学高年龄段的孩子来说，那他们可能这个时候相对而言更喜欢安静一类的活动，并且他们对于他所能够了解到的知识以及活动的深度会有要求，他不再像小孩子一样我只要嘻嘻打打闹闹的一天我就很开心，他们会对老师提供给他的这个内容的深度有他自己的把关，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问到孩子他的个性化需求，那么根据他的个性化需求安排有深度的内容。那么再往上，比如到初高中阶段的孩子来说，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青春期他们最需要的是边界感和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有独立的范围，反而这种大课的形式，然后或者说是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项目式的活动小组式的活动，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这种独立空间我们是也是要需要尊重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是一个暑期托管的一个服务，但我们很多人都在想了，说能不能未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暑期暑假寒假可以做结合，另外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个日常这种课后服务也能够做结合，
0: 是的，
1: 变成一个所谓的覆盖全时段的孩子的这种托管。因为其实每天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这孩子谁来管谁来接这都是个问题，一直是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家长们会讨论到的3点半以后的困境，就是孩子放学以后的困境。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教育15规划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利好消息。因为在15规划里边已经明确地写出我们的课后服务可能要延时到7点，并且要在寒暑假有这样的一个短期的托管。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队要下场来帮助我们承托我们双职工家庭，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放学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寒暑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育儿工作已经不简单是关起门家庭里边自己内部的事。我们原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的孩子没人带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国家所有的政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国家要下场，那么未来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共托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信心。也就是刚才古松老师也有提到，也就是未来我们养育 育孩子的这个职能。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我们双职工的这样的一些困境。
2: 对，
0: 嗯
3: 嗯，而且这中间我

0: 觉得还有一点，要懂得资源如何高效和平衡的去利用。比如说我们看到暑期的时候，往往这方面的需求是集中爆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在可能学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资源，到这个时候如何去高效的利用，有的时候你可以形象的理解为叫屏风填谷的问题。那么平时可能大家在这种托管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把这些资源如何能够通过合理的配给、合理的分配，能够保证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持续的释放。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教职工的力量，或者是培训的这个机构的力量，在整个平时的状态或者叫古时的状态，也能够高效利用，把人才技能都能够留得住，不断的去提升，以保证他们在高峰的时期，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以暑期为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能够保证相应特定阶段这部分力量的支撑。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整个就未来15-50时期整体一个教育资源平衡的一个支撑点。因为不只是我们看到暑期的托管，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课后的延时的这个辅导也好啊，
1: 对，
0: 或者叫托管啊，其他的我觉得整体来说都是同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如何把有用的人、有用的资源暂时、平时、即使都能够得到相得益彰的一种充分运用，这是保证一个教育资源平衡化和均等化的一个发展步骤。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一点一点来，但至少我们能看到这两年确实我们在相应方面做出的动作是足够之大的。
2: 对，
1: 而且能够把孩子的这种成长给他划分到一个全时段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整个成长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

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笛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长路，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信使，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
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1: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哼，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愚公移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兰的创作的这个源头啊，可能要从2017年开始说起。2017年是我第一次踏上井冈山那片热土，其实当时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很单纯，山好水好人好故事好。山好就是那座山，那座山里面有很多的风景，尤其是我最喜爱的竹子，井冈山的翠竹，所以这也可能是后来我们这部剧里面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和唱段的一个由来吧。水好就指的是井冈山的山泉水，人好就是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当地的老百姓都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真诚。故事好，那么顾名思义就是100年以前那里的轰轰烈烈的一番故事，让我们很受震动。当时就有种想法，就是想用音乐说一点什么。事隔多年以后，2023年那一次再次上山以后，唤起了我很多回忆，另外很多新的经历，激起了我的一些创作的欲望。尤其是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整个100年以前井冈山革命斗争那段时期所有牺牲的烈士们都浮现在脑海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年龄，平均年龄就是在20岁出头，这个让我震动很大。2023年的9月9号凌晨，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我那天彻夜未眠，仰望着璀璨的星空，突然之间我想把那个星空啊用手机啊记录下来。当我把手机拿起来把那张星空拍下来以后，我再次拿到手机看那张照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让我感到很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就是那个图片上有一道流星的一道闪光。所以我想那个是不是在那个夜晚那个星空给我的一道灵感。下山以后呢，就心里边就暗暗就做决定，一定要写一部作品，而且呢我很笃定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一部歌剧。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井冈山，这么多的故事，可能只有歌剧才能装得下井冈山，才能装得下那一段历史。我回到学校以后组织了创作团队，几次采风，然后开始创作，一直打磨。2年半以后，在2026年的5月23号，终于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0: 对歌剧的概念也是音乐第一。说实话，在看到这个剧本之前，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这个阶段挺忐忑的。
1: 他有流血牺牲，有英雄的壮烈，同时也有雄才大略的历史的抉择。
2: 井冈山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陌生题材，但是把井冈山那样一个中国革命、中国武装斗争的摇篮

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题目做成一个2小时的剧是非常难的。那么多的历史事件，那么深刻的历史意义，那么多的杰出的人物，特别是这些英雄形象，特别是那些伟人，他们的睿智，他们的雄才大略，在井冈山时期都表现出来了。它叫摇篮这个名字，实际上它是井冈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的一个题材。嗯，说起来的题目很大，其实很具体。井冈山2年8个月的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走什么道路。这部戏它要回答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从一开始，特别是武装斗争，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人，不同的信念，甚至不同的人性和品质，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所以这部戏上半场主要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是要走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斗争的这条路。下半场主要回答怎么走这条路。

所以看上半场你重点看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下半场怎么重点看井冈山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它显然不是小儿女情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或者甚至是比较壮烈意义上的生离死别的问题，它是有一群大智慧大意志大信仰可以大天下得天下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一批伟人。

张永清，他原型的名字叫张子清，而且他结合了比如说王尔琢，那时候红军的总参谋长，20多岁就牺牲了，一批英雄的甚至是烈士的这种形象综合在一个人身上。

我这次在这个原创歌剧《摇篮》当中扮演的是我们的井冈山的党代表张永清。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井冈山地区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思想上的动摇的，包括这个袁崇武啊，他其实最后的叛变就是因为他在思想上的不坚定，他的这种动摇跟张永清的这种坚定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自己，哪怕生命都要坚持自己的这种跟随党走的这种路线，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张永清就是稳固了当地人民，不管是军还是民的思想，然后让大家坚定的就是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他在全剧当中最大的作用。

对于张永清来讲，我觉得就是他在面对着当年救他的那个小士兵牺牲了嘛，所以他在他的担架前面唱了一段咏叹调。

看到了那些为自己牺牲的那些年轻的生命之后，他最后说出了我们要在井冈山地区要扎根，要把自己的信仰坚持到底，要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所以最后说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最后就想当的就是那颗星星之火。

面人物，他也有原型，袁崇武。其实这个人物的原型叫袁崇权，他是最后叛变了，他打死的王二卓，所以这种斗争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出身比较好，又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的学员，所以在那个年代上到黄埔军校，首先他是有一个全权的报国心，但是后来他的出身决定了他上了井冈山以后，他接受不了这种困苦的生活，他在最后的咏叹调基本上是在他自杀之前的一个陈述，他陈述了自己曾经走过来的路，曾经也浴血奋战，参加过南昌起义，打过革命初期的一些大大小小战役，后来他觉得是命运的安排让他这样，而他当时并没有反思到是因为自己的信

念上的动摇，信念上的崩塌，造成了他的这个命运。所以最后的这个咏叹调，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革命道路，和为什么会叛变，和最后走向灭亡，都交代了。

想去打会战，想去打正面的这种冲突战，但是他又打不了，在井冈山属于打游击战，要保存革命的实力和他在军校里所接受的这种教育，这种正规军的去作战的这种方式又完全的格格不入，从这两方面吧，最终他产生的这种动摇。

0: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老师高鹏，在歌剧摇篮当中扮演徐富莹这个角色。这个人的出身可能是家境非常贫寒，虽然也上了黄埔军校，但是他的这个心里面还是觉得想投奔敌军，他是真的想走，就是想要叛变。
1: 哎，我也是看大哥你不痛快，替你说几句心

这个角色呢，应该说，我不想把它演成一个脸谱化的东西。毕竟他是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叛变？他想过好的生活，过富足的日子。在刚开始的时候，跟着这个部队去打了胜仗了，慢慢我就会觉得这个日子太苦了。所以从表演上，我是刚开始的时候，当这个乡伢子说他脚后了一把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扣也解开了，军容军纪也不管了。整个的那个形态神态都跟周围的战士不一样。后来我就送信去了，等我再出来就是这身衣服了，也不戴帽子了，然后我的头发会就是这样一下，就从形象上，包括从形态上，从体态上，这种东西出来了。我的那一段唱就是，你看我们这么苦这么困难，我们何不离开井冈？那个时候不能说阴险吧，就是稍微有一点要产生分歧的那么一个感觉。其实是我的几句话把袁崇武的思想转变了一下。

在这个创作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我们李新草院长就带队组织我们主创啊去了一趟井冈山啊，我才了解到井冈山的历史。那么去了过后呢，我内心也有很多的波澜，凡是让我动容的地方，我就会当时的把它转化为音符记录下来，在后续的我们正式的歌剧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把我记录的一些点点滴滴再转化为我交响合唱的形式。另外，由于井冈山题材的歌剧呢，它脱离不了井冈山当地本土化的音乐元素，因此呢，我在这部剧当中其实也是使用了一些我们井冈山当地的传统的音乐民谣的素材。比如说在我们的开场，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在这个胜仗紧接之后，就有一段我们红军战士集体坐下来一起唱红米饭南瓜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我们井冈山当地的传统的民歌。

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这个歌剧其实合唱队它就是扮演的红军，红军战士他其实是在边演边唱，而且是非常严谨的按照四部合唱的方式来表演的。因此来讲呢，我们这个旋律其实就交给了四个不同的声部，那么它还有一些轮唱啊，一些辅调的形式啊，还涉及到和交响乐队的这种交叉呀、交织啊，形成这种我们说交响合唱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我的概念永远是音乐第一，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中间也有一段时间在某一些段落上面出现了一些进行不下去的问题。陈蔚导演的介入呢，因为导演是二度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作为他来说一位非常经验丰富的一位导演，他出了很多的妙招，化解了这些难题，也给这一部戏有了很大的推动力。

叫陈蔚，我在中国医院学院工作了一辈子。这一次呢，青草院长依然是把我们的这部原创歌剧《摇篮》的导演工作交给我。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题材，这个戏名字叫《摇篮》，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音乐学院是民族音乐的摇篮。这个东西它一下打动我了。我觉得摇篮这两个字既那么柔软又那么有生命力，它可以孕育一切。

0: 实，第一个就是扎实，第二个是坚实，第三个是朴实。什么叫扎实呢？就是我们把一个历史用音乐和歌剧的方法呈现在舞台上，如果你的创作不扎实的话，你就没有根。第二个坚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呈现出来的信仰是特别坚实的。比方说我们的学生，他怎么能像红军呢？他们还是一二年级的，可以说还是小朋友呢。我说军训，我们真的就进行了军训。那在大操场上，孩子们流着汗水，站军姿，拿枪，握枪，那他没有一个坚实的信仰，他是很难做到的。演红军，学红军，像红军，这是我们剧组的口号。所以一到我们排练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来，大家一起说，学红军，演红军，像红军，那种坚实的信仰的力量一下就让你就不累了，可以在舞台上真的是演出来红军战士。第三个就是朴实，这个朴实在红色题材的创作当中是我一直坚持。我们真正的就是要触摸到那个时代那些红军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那样朴实的、可信的。我们没有大制作，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舞台不震撼，我们的舞台不丰富。所以我需要让大家知道朴实的力量，简洁并不是简单。我们的舞台你看非常简洁，但是壮观吧，丰富吧，好看吧。啊，
1: 首先呢，是大剧院的歌剧院嘛，它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它的这个台口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这一次就利用了这个非常广阔的它高度去设计了我的布景的尺寸。所以你说的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五百里井冈的这种气势，其实主要源自于空间和观众席的关系，以及空间和每一个观众席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空间的感染力。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个中国画里面我经常说的宋代的一位画家叫做范宽，他曾经创作过一幅巨碑式的一幅作品叫做《西山行旅图》，所以他开创的那种中国山水的那种构图，在这次创作当中也影响了我，让我用中国的绘画所采用的这种构图的方式，绘画与人的这种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来构建了整个的舞台。那么再具体一点呢，最核心的一个对山的一种构建呢，就是让山能够运动起来，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立体的宏观的那种山和人的关系，我试图在剧场里面让这些山体都能够运动起来，这也是我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探索。在运动的山体所形成的夹缝当中，我们所歌颂的这些革命的先烈、革命的先驱，体现出他们的这种井冈山的精神。

0: 这次我们就没有用多媒体，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变化的那么美。比方说井冈竹，我只下了一道简单的沙幕，上面有一些竹片，但是它光影一上去，你就感觉满山都是井冈竹。这种光影的变化和张武老师这种山片的结合，让他的这个舞台的多样性和想象力全部呈现出来。
1: 它是不规则的景片，构成了巨大的岩石啊、山石的状态。其中有一场这个很美好的竹林呐、啊，山青水绿啊，很翠绿的。我就用光和投影，把那个很坚硬的石头啊，打得这个玉

0: 匆匆的，光就像水银泻地似的，无形无声的那种洒满舞台，在洒满舞台的基础上，再用光线做出一些复杂的光影，透过竹林的那种阳光感，好像满台的竹林的感觉似的。
1: 所以朴实是需要智慧的。你可以看我们的幅画道，塑造的是红军和井冈山的山民，啊，都进行了细节的处理。它最后就是要呈现在每一个环节上。

作为红色题材类型的歌曲，陈蔚导演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我们整体舞美的一个定位方向，就是高度提炼和当代表达，人物造型要具有美术感、绘画感。所以呢，这次在人物造型上我也是做了很多突破，比如说妆面上运用了油彩的塑造，我们可以运用绘画的手法，把油彩当成油画颜料，把人物的面部当成画布，参考了很多油画的肖像画的一种笔触啊、冷暖色调，包括对面部结构的一个刻画，用冷暖色差来强调他的具体的身份、年龄感，比如说是张永清啊这种正面角色，我可能用的稍微偏暖暖咖色系的，反派一点，比如像袁崇武啊、徐福颖，我可能偏冷冷灰色系，年轻的像竹子偏唯美的这种女性角色，用的就是这种色彩比较明亮啊、温暖的颜色。因为我们从化妆造型上就是要帮助演员去塑造人物角色，让演员能相信他就是这个形象人物。在塑造杨妈妈的时候，也是因为咱们歌唱演员的牙齿都非常好，可能把人物的面部做得比较扎实，或者肤色偏古铜黝黑以后，那可能就是反衬出他的这种健康的牙齿过于洁白，所以我们就是运用了一些处理手法，把他的牙齿也进行了化妆。比较难的可能就是女主演竹子这个形象，因为她是这个剧中唯一的女主，也是最唯美的一个女性角色哈。我觉得她应该是有跳脱出来的。最开始这种设计的话，都可能偏向于就是一个辫发、一个红头绳儿，但导演从一开始就 pass 掉这个方案了，就是说我不要这种传统的这种红头绳儿。我就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发型上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偏肌理感的这种辫发的元素，就是运用了和服装同色系的这种面料，编入到头发中，做成一种像现代时尚变发的一种肌理感，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会做一些这种虚实关系啊、变梢的一种流苏的处理，让它更加的有细节，更加的丰富立体。从颜色上，我用一些绿色的很跳脱的这种布条编入到它的头发上，还会点缀一些竹叶做一些装饰，让它这个形象既美丽又跳脱，但同时它也符合它这个人物的设定。

剧中的竹子她也是个非常灵气的这么一个女孩，父亲很早就离世了，所以她很早其实就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在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之后，他的内心虽然充满了仇恨，但他还是向往着光明，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唱段叫幻曙光。

底色，他的内心是充满力量的，也展现了当时愿意投身革命的女性的一些精神力量，并且他竹子身上有一个独特的精神，就是他愿意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下半场的时候出写一首《我的井冈我的家》。

们这一部戏呢，最终呈现的是正面角色都活着，反面角色死了。但是中间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正面角色的去世，谁呢？是女主角。就是在胡金江老师的那一首神来之笔《我的井冈我的家》这一段，到底在哪个桥段出现最能打动人？因为音乐本身就很打动人，但是在戏剧冲突里面，它所在的位置更重要。怎么能够让这么好听的歌曲显得更美妙啊？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有了各种想法。我的有一个想法是，竹子死了，然后他的灵魂出现在井冈山上，在那种高度下面看着井冈山，唱出《我的井冈我的家》。当时其实大家都已经承认我这个想法了，而且大家也都顺着这个思路去准备继续创作了。但是突然有一天，陈蔚导演他说，他还是想跟我商量一下，竹子还是不要死。他说了很多很多他的道理，我们又坐在一起，又开始打磨，又开始讨论，甚至开始争吵。最后我让步了。从整体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他留在这个世间更好。我们不要总让女主角牺牲来支撑这部戏，我们还是要需要一个大家都期望的这么一个结局。

实这一部剧还没有完全写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了这首主题歌，首先是先演唱了这首作品，是通过这首作品之后慢慢去进入到歌剧的排演当中，所以这首作品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

饰演的是杨有田，也就是竹子的青梅竹马。他一开始是从这个山里娃到张师长以及毛委员都信任的一个这个通信员，再到通过战争慢慢成长，想当红军的这么一个有信念的一个青年人，然后当上了红军。上半场主要是讲杨有田一个普通的农民竹子之间的这种情窦初开、青梅竹马的这种情感，然后两个人对革命的向往、信念。

下半场通过一些残酷的现实，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一定要当红军，然后投入到革命当中去。可以说从他们

我饰演的角色呢叫杨妈妈，她是杨有田，她的母亲也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村民。那么杨妈妈这个角色呢，她不是一个具象化的，其实她是整体上是一个井冈山万千母亲的一个精神的缩影，所以她是象征着一种精神，井冈山那种所有百姓身上具有那种坚韧温暖质朴的这么一个母亲的形象。杨妈妈的很重要的唱段叫有盐同弦，因为盐很紧缺嘛，这个伤者是需要盐来消毒，如果没有食用这个盐也会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生命了，所以那个时候盐是非常宝贵的。那么百姓中也是节衣缩食或者是想尽办法拿到的盐，他宁可自己不吃他也要给军队，红军也是宁可自己不吃，甚至有的战士因为感染甚至牺牲，他们也要节省出这个盐给百姓。所以我们的这个唱段呢，是突出了当时在井冈山军民鱼水情这个情感的，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这么一个段。

那么杨妈妈出场以后呢，它是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有言同贤，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一个大爱的这么一个精神，第二个就是耕者有其田，一个是在当时井冈山彻底的打碎了封建的土地的这个枷锁，红军给百姓分田。

我们摇篮这个歌剧当中合唱的分量非常非常的重，合唱的分量顶到了普通歌剧的两到三部这样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承担合唱的演出任务的全是我们声乐歌剧系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等于是完全没有舞台经验的，他们是作为合唱团，是要兼顾到自己身边所有的伙伴，形成一个整体来进行一个演唱和表演，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中间有一段是这个分田分地，就是他们每一个山民要去中间去领自己分到那块田地，那块田地是标注在一个竹签上面的，他们接这个竹签的时候都不会接，就非常木讷地走上去拿在手上然后走了，我们就告诉他你是要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接这个竹签，这不单单是一个竹签，这是一块地，而在那个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手上能有一块自己的田地，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变化。红军战士的形象和井冈山山民的这个形象，这两者塑造都是有难度的，尤其是上半场的红军战士，他们身上并没有完全有这种军人的这种风骨在身上，所以呢三月份开始戏剧排练了之后，我们甚至是加了军训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会请部队的教官来到我们的排练场当中去给他们去进行军姿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告诉他们枪应该怎么拿，站立坐卧应该怎么做，在这种不断的反复过程当中就会长到他们的身上。那最后在舞台上呈现我们上半场我们的学生扮演红军战士的时候，还真是挺像那么回事儿。

这部原创歌剧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舞台呈现是完全不扩声的，完全不借助电声，完全不去修音，是用我们的人声的真正的直达声音，自然的声场来传递我们的歌剧。

多的努力，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在排练当中，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地确定下来，我们的这部歌剧是采用完全无扩声的表演形式。我们集体挑战了这一关。

我这次的所有的构思和想法，除了叙事以外，那么核心的问题还是为了去构建音乐在整个的剧场里边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欣赏音乐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这次用的材料可以说是我寻找到的最佳的一种对声音的对人的声音的反射的材料，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探索。同时呢，我也认为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在整个的剧场里面不借助任何的电的声音，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每一位歌唱家非常非常清晰的精彩的演唱，同时甚至在最后一排能听到我们的乐手交响乐这个乐池里面的每一位演奏家的精彩的演出。所以这个是我这次创作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的所在，歌剧的声场的一种水准，让舞台美术不仅是技术，舞台美术不仅是背景，它其实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所在。在这种物理空间的所在当中，我们能够创造出优秀的、最高端的、最综合性最强的、感染力最强的歌剧艺术的作品。

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人才成长得更快。那么我之前常年在院团工作，对这个更有感触。我们的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怎么样能在舞台上得到更好的锻炼，怎么让他们走到社会上，站到那个舞台上，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当今在竞争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更多的要提高我们的实践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平台，无论从创作还是表演。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成立这个艺术实践中心，真正要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国家级的名师们的引导下，让他们时时刻刻是接受着最高级别的、最高要求的实践要求，他们才有可能以后在国家级的舞台上能够

术实践中心是2023年12月成立的。中心成立以来呢，一直在致力于为学生们创造这种高品质的艺术实践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们有机会去参演剧目，体验这样不同的人生，去锤炼心性，去实践这样的革命精神。自艺术实践中心成立以来呢，在所有人的不断努力下，创作一些这种原创的音乐会和原创的舞台作品。这个艺术生产模式是依托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整个的体系，我们把艺术创演与思政育人、社会美育、对外文化传播及艺术创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也是要打造一个创演研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实践的平台。

0: 摇篮全是我们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整个在这部戏的过程当中，精神的洗礼它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要学红军，演红军，像红军。第二个，他要把他所有的专业知识，他的专业技能，他在专业上的追求都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这些需要他全力以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头，他要做到这一切，他得有非常强大的内心，而且他要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学生那很多就是第一次登台就是国家大剧院，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把歌剧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了，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而且可能就滋养他一辈子。
1: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2022级的本科生王秋雅。在这次摇篮的排演中呢，我是担任着合唱团团长一职，同时也是红军医院的女护士，也是红军战士。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是一件让我非常振奋的事情，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和兴奋。每一次的军训都是我带着同学们一起去参加的。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军训和当年他们要去打仗的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一想到就是真正的红军战士他们会经历什么，他们到底有多苦，我觉得现在的什么样的日子都不苦。而且包括我们每一天面对着这么好的生活的环境，我就一直都觉得我们只是在体验一点他们的生活，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一次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大一大二的学弟和学妹，我作为他们的学姐呢，我会跟他们多沟通多交流，包括说在后台我要去检查所有同学的首饰，包括指甲，包括他们的风纪扣有没有扣好，兜里有没有东西，会不会很难看啊什么，我们都会去看。包括之前演出的时候有老师提出说要把我们这个袖子更挽得高一点，说更像当年红军的样子，然后每一次我都会给大家检查，避免大家遗忘这些小的细节。当我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冒着那个光，我还有着非常激动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学校，然后感谢摇篮剧组能够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到一个这么宏伟的舞台。这一次的舞台效果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的，和我们平常排练的待用景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站上去那一刻，我们的心情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2: 枪，营长，营长，你看这一枪好不好？我刚缴的，
3: 拿过来我看看。
4: 这一次的话就是不管是演唱难度还是排练难度，就各种调度上来讲就是都更难了，演唱的段落多了，然后在音域的跨度上也大了。每次演这种剧目的话，就是你会身临其境的走到当时那个年代的人所感受到的事和物，能体会到咱们革命先烈的这些艰难和不易。张永清的咏叹调里面有一句，砸烂着锁链改换着人间，感觉就是有一种咱们先辈们就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之举。

我们在合成的时候，全剧的人员大家的情绪都进到这个剧情当中，最后香牙子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我旁边的这个学生眼泪都掉下来了，所以说那种大家全情投入到里边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奇妙，让大家可以捏成一股绳。等你第二天再排练的时候，我就看到学生的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体会到了什么是歌剧，什么是红色的歌剧，用歌剧表达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子。真正沉浸之后，你在台上得到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是在课堂上可能永远都无法体会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部歌剧对于学生们来讲，真的是取得了巨大的提高。

从主角到配角，一直到群众演员、合唱队员，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看到这帮孩子，每每让我落泪的就是他们也是那个年龄，在表现着100年以前那个年龄段的那些人的故事。像我们本科生大一学生、大二学生，18、19岁的学生还不到20岁，但是通过这部戏他们成长了、成熟了，而且对艺术更有了追求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艺术实践中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实践不单能够让我们学生提高他的业务水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舞台要让他们热爱上艺术，爱上这个舞台，他们的未来才可期。其实摇篮有三层意思：革命的摇篮、音乐家的摇篮，我也希望能够成为将来中国原创舞台上的一个摇篮。现在我无论是从在舞台上还是在讲台上，我还这么执着地去追求，其实就四个字，一个是热爱，一个是感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以后能有更广阔的舞台，能够让他们愿意付之一生的这么一个心爱的舞台。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

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向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性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柱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性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风。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这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把它放好一些，回去，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这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这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门事，一直干到底。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没错，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在这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

0: 哎，吴思曼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就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老总啊，
1: 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气，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下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好，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接回来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像建筑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是
3: 你要是绕好这个，我饿了。
2: 哎，应该冷了。
4: 我也就是鞋子过来啊，东哥这样提过来。
3: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5: 好左，
4: 好左，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到，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夸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行。你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起来
9: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2: 知道了。
9: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

0: 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顺油。啊，怎么样？可以，
3: 这样子可以，哎，
2: 可以，啊。好，顺油。想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这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琴音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4: 他那个挡风挡挡，退出来
5: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啊。
6: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去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7: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6: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往前。
7: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6: 安全第一。
7: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6: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6: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6: 打个电话。
2: 喂，
8: 哎，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8: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9: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7: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传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

0: 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1: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2: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3: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2: yes.
3: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2: Oh, that's right.
3: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3: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4: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5: 一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3: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 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3: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6: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7: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7: 等一下，等一下。
3: Look at that！
7: 再
3: 给点东西，
7: 稍微浇一点点啊。
3: That is a masterpiece.
7: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3: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7: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0: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3: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0: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8: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门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

0: 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0: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0: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1: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1: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 载碳排放的难题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这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讲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
5: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你好，
1: 倪玉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先把包放下，来坐在这儿。你是从哪个地方来啊？
1: 我现在家在河南省安阳。
0: 河南省安阳。
1: 我叫徐志涛。
0: 徐志涛。
1: 今年大约33岁。
0: 大约呢就是从小就离开家了，离开父母了是吗？
1: 我是大约在我5、6岁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记得是我的那个哥哥带着我去邻居家玩耍，然后我的哥哥当时就说与邻居们在屋里面打扑克，我当时小，在屋里面就是说拿了一个树枝跑来跑去的，然后突然在门口就站了一个男人，大约30来岁，他说小朋友过来吃糖，当时我小嘛，然后我就过去拿糖吃，当我快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就是他这只手拿糖啊，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抡起来我就跑了，然后我就哭，哭的时候呢他就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吭声。大约就是走到离家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后面就跟上来了一个女的，然后她一直在怀里抱着我嘛，抱着我她可能累了，然后她就往背上弄我，往背上弄我的时候我就又哭，他们又捂着我的嘴，她就更摁着我两条胳膊两条腿，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一男一女呢就拉着我通通忙的帮我塞弄上了火车，不知道坐了多久的火车，后来下了火车就又坐汽车，他们就把我直接带到了现在我这个家里面。到这个家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就是一进去家门以后，那个墙上挂了个那种钟表，对，然后那个时间显示是8:30到9:00，
0: 晚上8:30还是上午？
1: 上午。就是我现在的家人跟那个一男一女他们不知道交流一些什么话，然后就把我一个人就丢在了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0: 这是你的养父母家吧？
1: 对，就是我的养父母家。
0: 这是几岁你都记得比较清楚，他们怎么拐的你，怎么送到这家？
1: 就是我刚到那儿的时候我都经常会做梦，经常在梦中被就是那一个糖那人就是弄起抱起来我走，我经常都梦中就
0: 那个画面啊，
1: 那个画面一直残留在我脑海里，然后跪被拐卖的这个过程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
0: 你家里有一个哥哥还有什么人？
1: 我记得我印象中我有爸爸有妈妈有两个哥哥，还记得有个姐姐。
0: 你现在这个养父母家有孩子吗？
1: 有4个姐姐。
0: 哦，就缺这么一个儿子。
1: 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就是出去玩，然后邻居们就说哎这小孩是谁家的，然后邻居们就会指着我说啊他是那个哎那不那个老许家的吗，哎他说他们家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怎么突然来个这么大的孩子啊，他们就议论纷纷就指着我说哦这是他们家那个就是花钱买来的孩子，让我听到这种话我非常的难过。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每天就是他们经常那些孩子哈、7、8个，在我就是放学的回家的路上他们就把我围住把我按倒在地，然后过去这个踹我两脚那个打我两拳，然后我就说我又没得罪你们，你们干嘛要打我是吧，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是外来的孩子就活该被我欺负被我们打。后来打完以后他说还指着我骂，他说你要是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了我们明天还要打你，然后我只能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自己的眼泪，然后把身上那个土擦干，回到家我也不敢吭声，如果我要回家告诉家人的话他们就说您肯定是在外面调皮了跟别人打架了，然后就说这种不要我的。
0: 他们对你好吗？
1: 我刚到那的时候有一次吃饭那个 天黑嘛，吃晚饭，因为那个稀饭太烫了，然后一不小心把那个碗给打了。

0: 最后我妈就指着我，你吃个饭你也不能好好吃啊，就直接扔了我个碗，不要你了，今晚饭你就不要吃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门外，然后我就在外面敲门叫他开门，他又不开。然后 我那时候已经夜很深了嘛，然后我就害怕别人再把我抱走呀怎么的。后来我就爬墙，我第一次爬墙嘛，然后我就爬到那个墙的半快上去的时候，我就摔下来了，然后摔了我的胳膊腿上都是血。然后我就一努力，第二次我又爬上去。
1: 你相信你是不是这家的孩子是吧？
0: 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人世间的道理，因为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人那个一男一女的把我弄过来的。
1: 你在这家一直待到多大？
0: 我上完小学以后呢，我就开始踏上了这个寻家的路程。
1: 那小学你就离开这个养父母家了？
0: 我就外出一边打工一边找家。哦，就离开家打工的路上，我对家特别的想念。
1: 到现在就还一个人？
0: 对，因为我一直心里一直想找家，
1: 顾不上，
0: 没心情去谈对象。
1: 那个，这个书包里背着什么呀？
0: 我寻家的资料。
1: 拿出来我看一下吧，弟弟。哦，你还登了报纸了？
0: 这是2012年去那个贵州六盘水的时候。啊、哦，
1: 悲情寻亲。
0: 这个是2013年去贵州毕节参加寻亲大会我登的。这个是去贵州六盘水盘县32个乡镇统一发的这个资料。这是2014年去长沙拍的，那个登的报纸。
1: 去过很多城市吧？
0: 对，在这30年里找家的路上，我去了10多个省、30多个城市，啊，去过郑州，去过北京，去过天津，去过上海，去过重庆，去过兰州，去过陕西，去过长沙，去过武汉。

0: 我知道寻家这条路十分的艰难，但是在寻家这条路上我必须往前走，我不能后退。每次的失败对我心里都是一次打击，但是我相信我每前进一步，我离家就会越来越近一步。
1: 今天回到家的弟弟啊，
0: 嗯，
1: 不能让你再这么恐惧了。
0: 我要找到我的家，我要找到我的父母，找到我的父母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有人说我是买来的孩子了。多年我从来就没有笑过，好多人就说那你拍张照你不能笑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我说每天我在夜里我经常会做那个梦。
1: 弟弟，听姐姐的话，当然今天我希望能找到你的家，找到你的父母。如果找不到，你今年35岁吧，改变生活方式，找个老婆，生个儿女，然后他们会温暖你。你人生还有许多事儿没干呢，你天天在路上，你的这种执着可敬可爱，但是人走向极致的时候会爆炸的，你知道吧？所以你听姐姐的话，那我希望今天你的执着有结果，来站起来。
0: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努力，这么多志愿者在帮我。如果要是放弃了寻找家，
1: 不放弃，谁说你带着家一起寻找多好啊？你有了家，踏踏实实的。
0: 那问题是，我现在找不到家，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谈对象。如果我谈了对象，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根本就没有心再找家了。
1: 我特别希望他今天能找到，我们应该帮帮他。好，请打开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

0: 想你啊，爸爸。
1: 来，请把爸爸和哥哥你请到这儿来。
2: 哎，志涛，没事，我拉着爸爸，拉着你两个哥哥的手啊。
0: 哦，
2: 这是你大哥，
0: 叫大哥，啊、
2: 大哥，这是你三哥，
0: 我只有三哥。
1: 当时打扑克的是哪个哥哥？哦、
0: 三哥好，
2: 那个大哥，
1: 大哥哈。
2: 来，我们过去说，
1: 来，
2: 来，志涛，他们把弟弟小时候的东西好多都装着，都拿过来了，我们坐下慢慢看、哦、啊。来，
1: 来，请坐，来，大哥坐这儿。你们老家是贵州吗？
3: 是云南。
1: 云南。
2: 云南。
1: 哦、你这包里拿的什么弟弟？
2: 来，三哥。
4: 对哇，兄弟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
1: 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打开看，他还记得吗？
4: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的照片。
2: 来，坐这儿给弟弟看看。
1: 在云南哪个城市啊？
3: 宣威。
2: 宣威。
3: 宣威县龙潭乡大埔村、哦、后面还长。
4: 那是我弟弟小时候他最爱玩的碗。
1: 哦，最爱的碗。弟弟还记得吗？
2: 那么多年都给你留着呢。来，
0: 不记得了。
3: 得五岁。
1: 五岁。
4: 哦。这是我小时候跟他，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小时候就是当车，
1: 当车，
4: 当车玩的，这样推着玩的。
1: 哦，
3: 还提着碗呢。
4: 这就是
3: 美食的，
4: 我们的地方用的灯。
2: 灯
1: 哦，
4: 对，
1: 这弟弟都记得吗？
0: 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哈。
4: 印象啊，
2: 嗯。
1: 儿子丢了之后，你们出去找了吗？
3: 哦，他给我背出去，就找不着啊，回头。
1: 哥哥哭得这么凶，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光在那打扑克了。
3: 自己是想不到。
1: 什么？
2: 哥哥呀。
3: 我自己是想不到。
2: 最想找着弟弟，而且这些年、
1: 啊哦、最想他弟弟了。
2: 就像志涛说的那样，确实是哥哥一直特别的内疚，
1: 内疚，
2: 特别自责。大哥一直在外面跑啊找。
1: 志涛啊，找了30年、嗯，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0: 现在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1: 恐惧吗？还
0: 不恐惧了，
1: 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
4: 还有个妹妹，我们
1: 妹妹还记得吧？
0: 不记得。我记得有个姐姐，当时
4: 被你牵过来。
1: 有姐姐吗？
2: 有姐姐在福建，二姐、哦、所以今天呢可能有点事情就没有赶过来。
1: 妈妈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4: 妈妈不在了。
1: 哦，
4: 06年
1: 见不到妈妈，觉得有点遗憾哈，志涛。

0: 只找这么多年了，没有见到妈妈。
1: 妹妹在哪？
2: 妹妹也是被人拐走的。
1: 拐走了，找到了吗？
2: 妹妹在弟弟前被人家拐走了4个月。
1: 在弟弟前？
3: 对，弟弟可能那时候太小了，不记得了。你只记得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不对？嗯。其实，在他被拐走前4个月，这个小妹妹也在家里被人拐走了。
1: 现在找到了吗？
3: 对，没有。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也在流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发布，我们也跟踪线索去寻找，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警官同志都在帮忙寻找。今天啊，光帮志涛找到爸爸，找到哥哥，找到家，不是最后的大团圆，是个小团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帮他们实现这个大团圆，所以其实今天爸爸和两个哥哥都不知道，志涛也不知道，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1: 哎呦，不会吧？
3: 就在不久之前，帮你把妹妹在河北邯郸找着，能不能让他们小团圆，这四个人一起打开新闻大门，把妹妹迎出来，获得最终的大团圆。
1: 快快，找到妹妹了，这还得了啊！天哪！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就不知道你，我不记得我还有个妹妹。
1: 你不和侄子对了，
2: 来，请妹妹过来。

0: 难受啊。妹妹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被拐的吗？
1: 我小时候在路边玩，被别人拐走了。
0: 你那时候多大？
1: 记不得了。
0: 记不得了。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就拐到那邯郸那一片。
0: 现在也在邯郸？成家了吧？有孩子了？哦，有男孩女孩？
1: 两个男孩。
0: 两个男孩。哎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多舅舅。
2: 我以后我也会永远把这个志愿者做下去，我还会继续宣传这个打拐反拐的知识。
0: 好，欢送我们全家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请。今天内心真的是无比喜悦，被拐的女儿找到了，被拐的儿子也找到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幸福。好，祝福他们，我们内心很高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看了这期也会特别高兴。
3: 我问红我如水，我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怕失去了你。
2: 我终于找到家了，我不再害怕了。我相信我以后我在这个家里面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十八

0: 一直还没瘦下来的蛋白。
1: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

0: 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哇
3: 哇哦！
0: 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0: 哇
2: 哇！
0: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
2: 哇！
1: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0: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哎，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

0: 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0: 满满的。
1: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0: 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

0: 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同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就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还有怎么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啊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2: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种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2: 哦，把你带走了。
1: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说让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我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这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吧，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那个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2: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大袋子里了。
1: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 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杨父杨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三个多小时左右。
2: 哎呀！
1: 但是后来我那个杨父杨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十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反正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十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3: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那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2: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1: 其实我从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2: 拉你入伙是吧，
1: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2: 抢包了。
1: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也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反正也是找不到他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2: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1: 就是没有目标。
2: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1: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2: 部偷了超市的钱
1: 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2: 偷的手机。
1: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2: 判了6个月。
1: 对，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儿，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
4: 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做了很

0: 完了，做了很多事情，完了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张哲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啊，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啊，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啊，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窑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0: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就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都不一样。
0: 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因为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

0: 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1: 郭叔，
2: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哎，我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1: 我不知道。
2: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1: 请假了。
2: 他怎么说？
1: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2: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1: 没有。
2: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1: 哎呀，郭叔，
2: 来，请坐，请坐。哎呀，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3: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2: 很勤快。
3: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吗？
2: 对。
3: 哎，就是。
2: 所以你看这多好。
3: 别怕。
2: 不哭了啊，张哲，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4: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2: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5: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1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困难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5: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的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Ooh.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
1: 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
0: 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
1: 哦，
0: 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2: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郭大哥也坐。
3: 我一直照你，我以后不是死，我浑身心里照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照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2: 啊，就是在重庆。
0: 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2个月左右的时候。

0: 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灰。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像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

0: 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 有这五种类型。

0: 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

0: 是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 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4: 精神。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
13: 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7: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7: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7: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7: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7: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7: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7: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7: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

0: 是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地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
3: 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2: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1: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纸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2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4: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 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4: 他人呢有这种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4: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1: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4: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厅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在那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4: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吧。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4: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的房子，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三九，夏凿三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可以碎铜？
5: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1: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5: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5: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5: 用力咬一下。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1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啊，对了，
5: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
1: 这样掉2片了。
5: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5: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5: 对于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和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 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5: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5: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一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6: 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7: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7: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

0: 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1: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0: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啊、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1: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蚀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

0: 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1: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0: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0: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珠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朱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0: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呼呼爱在福辉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0: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

0: 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1: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2: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3: 走，
2: 志德，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4: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1: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4: 要几十公里哦。
1: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4: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三十

0: 是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1: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2: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一小的就3-5个，这样，一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民性格你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2: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五车的不要五车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1: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2: 记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牙筋，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0: 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维州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四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维州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2: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维州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维州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维州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维州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维州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维州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3: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4: 我们维州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 维州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维州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 在岛上

0: 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维州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1: 维州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维州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楼！你放开！放开！你想干什么？
6: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

0: 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3: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4: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5: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6: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7: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8: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9: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人卖不上价格了。
8: 堆在这里头，别是烂掉，半桶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8: 签了合同又怎样？
1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8: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8: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1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8: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9: 黄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8: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1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
11: 每个人永岁越魂不假，
1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

0: 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划着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2: 嗯。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好。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他有毒气，有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

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

0: 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2: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的母亲在那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例如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无形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

0: 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我永远不会一个人不去奋战，
7: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

0: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

0: 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十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8: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9: 保证完成任务。
8: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0: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彭总可能在等。

0: 方向。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3: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4: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5: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5: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7: 连长，
8: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5: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5: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0: 38军万岁！
11: 38军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5: 连长，
8: 这是命令。
5: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进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6: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7: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

0: 基尼亚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金凤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凤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6: 难，太难了。
8: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6: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

0: 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趴下！全都趴下！
5: 哎，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10: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0: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8: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0: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8: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

0: 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3: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
7: 忘开了。
6: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 就把刚才

0: 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给猪吃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放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又不能乱砍乱伐。

0: 要开牢留嫩点，他会生孩子当独子的了。
1: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梨，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2: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有作别的。
1: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你要爬，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10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4: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3: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
4: 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

0: 斜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南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3: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里。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就这个，就是有个样个男高兴的啊嘛。
4: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没照顾我，
3: 哎，
4: 那家不是我
3: 的。嗯，是。
4: 那跟那丫丫就是精明处把我接下去。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6: 啊，谢谢，
2: 谢谢。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忙吗？
4: 来没得忙没有啊？哦。
2: 阿星。
7: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2: 啊，去捡火柴。
8: 姐姐，
9: 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2: 啊。啊，好。
9: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6: 这邻居啊，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是，
10: 来了。
11: 清谈来
10: 了。哦，好大意哦，这个。
12: 哦，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3: 嗯，我们是松花的。
14: 松花。
4: 嗯，我的是。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

0: 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 对啊，确实是
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 对，
3: 电影以前不怎么讲，
1: 就打不来的，
3: 然后当老婆之歌，
2: 感觉好像是沟通。哎，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4: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而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把握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的位置现在先就是都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不不。
7: 他说呀，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
7: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7: 你赶紧背。

0: 越背越懵，
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0: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
2: 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3: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4: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2: 没上过。
4: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2: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5: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6: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7: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6: 大约有26000多人。
7: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5: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3: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8: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9: 姐，哦，你自己做的？
10: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花束真棒。
11: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2: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11: 对，
12: 就整个底，
11: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2: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1: 苔藓。
12: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1: 对，没错。
12: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啊。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3: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心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南湖。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瑚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2: 郭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3: 白木，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1: 你好。
3: 白木，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3: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4: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5: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4: 如果你光是

0: 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2: 你也要快点啊！
1: 行，好，我加油。
3: 陈娟，新婚快乐，过好年，加油！
4: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5: 那个车，将近一年，一年来2次墨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6: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5: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4: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5: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6: 我都冒汗。
5: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2回。
6: 对。
5: 激动，真是激动。
6: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5: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7: 啊，
5: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8: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
7: 他说，
8: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5: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9: 过
5: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对，各地手游，各地手游，
9: 大一点，哟，
10: 派派，我们爱你，
11: 你好，我笑啊，
5: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5: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6: 快快的，
5: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7: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啊！
11: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7: 走吧。
12: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泥之冠。
13: 坐爬犁的。
4: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3: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2小时。
12: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1: 好害怕呀！
13: 这多美呀、啊！这
12: 一出来，舞姿来。
13: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真的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了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4: 史瑞娟、郭浩天。

0: 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0: 几个人在。

0: 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纯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 我还没成家呢，那
0: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 大家都越来越好。
2: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3: 春光大道走出了
2: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0: 你就抬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4: 你不是咱村
0: 的
4: 民歌，
5: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2: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0: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6: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0: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6: 一号演播厅。
0: 行啊，春晚邀请你了，这春晚。
7: 又开心又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0: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2: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9: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2: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10: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2: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3: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4: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脚，
2: 对，
1: 把脚打开。

0: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这我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1: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0: 是。
2: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冬日的小院
0: 是
3: 里，
0: 从小搁这
3: 父
0: 村里
3: 子
0: 长
3: 间
0: 大
3: 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昊天更坚定了
0: 就是
3: 信
0: 还是
3: 心。
0: 说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能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2: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1: 我先。
4: 娟子。哎呀，
1: 啥意思呀？
4: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1: 哎呀妈呀，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4: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3: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4: 该高考了，
3: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4: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3: 20年的相濡以沫，
4: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3: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4: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5: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6: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1: 对，
6: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1: 嗯，谢谢书记。
7: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1: 对，
7: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 对，嗯，她是
7: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 对，
7: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了。
1: 对，在村里。
7: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6: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3: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8: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2: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8: 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2: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8: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9: 好，
8: 学会了吗？
9: 学会了。
8: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3: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8: 健健康康的，
10: 好嘞，
8: 加油，平安顺遂。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

0: 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

0: 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完了，
2: 包太来，安不了，安不了。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1: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小小的洪流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洪流。我把那个洪流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洪流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洪流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摘出来。
2: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1: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3: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2: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摩里面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

0: 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河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办一样，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2: 我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路。
0: 哪个？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这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啊，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到初中那个感情会淡。
1: 我经常回不了家，现在在家里面给不给妈妈帮个忙？
0: 帮过，
1: 帮过吗？
0: 帮。我弟弟就是专门擦窗户呀，擦。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1: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2: 那就是这个风电场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V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
3: 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场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 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浮。我们要精确的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3: 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3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铆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着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暗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way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ly industrial processes. But it's not just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s that have inspired me. It's the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o my mind, t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
1: When the 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近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

0: 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1: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孙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2: 人家也家来商议，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被砍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敬仰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敬仰孩子。
3: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2: 这是革命的后代啊！
3: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4: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就来前方

0: 啊，你不好尽管吧。
1: 钱都吃上去，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话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的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的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儿吗？
2: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日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3: 这个就是我的，对，
4: 他在北京给你过生日呢，
5: 北京给你过生日，
4: 你高兴吧？
3: 可高兴了。
6: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小娟过生日，我可高兴了。

0: 快乐。
1: 在满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2: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4: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2: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4: 他就把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都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2: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他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

0: 对了。汝知未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的都不接，4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躺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

0: 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牧池。
1: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牧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1: 如今的马牧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牧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1: 啊，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嗯，
1: 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人均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出。

0: 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1: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1: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办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文明旅游好风向。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

0: 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

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当涂。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

0: 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青年的动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严围桥梁，玉威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电影。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唐三，哦，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前面那是这个正林公路和平汉铁路的交汇点，再往前面一点点就是红色堡垒村高架庄。
2: 山前再见。
3: 报告，唐司令。
1: 啊，
3: 那些土八路还都在村里呢。
0: 你看准了？
3: 我点都没敢眨，我看得很清楚。不光粮食没有被运出去，还有几个八路的伤员都在呢，跑不了。
2: 扫平高架庄。

0: 我们赶紧撤！
1: 慢点啊！
2: 慢点啊，说。
1: 赵小叔，
2: 日本鬼子要用咱们晋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扫荡啊！赵局长让我告诉你们呀，让你们赶紧转移。另外，还得保护好咱们八路军的伤病员和咱们筹集来的军粮啊！
1: 陶七，你去告诉船保，一定要保护好军粮，不能让小鬼子给抢到。
2: 好的，
1: 大家快，都快撤！

0: 吗？
1: 哥，
2: 哥，给我打管！
3: 大嫂，大嫂，大嫂，怎么样了？
0: 你们快给他绑上！
3: 大哥，大嫂，盲人，你去看看大叔。大叔，你的脚快！
2: 给我站住！站住！干嘛？干啥去？
4: 啊，小鬼子来了，我们去挡着他去。
2: 你那啥挡啊？啊，这些粮食咋办？想留给鬼子？山子队过冬全指望他呢。
4: 那小鬼子都来了，咱咋整啊？
2: 快抢粮食啊！大康，哎，你带几个人到村口去对付一下敌人，给村里争取点时间。
5: 好，
6: 快去！
5: 你们几个，
2: 走走，快藏粮食！
4: 走走走！
7: 来，队长，我们把粮食藏哪？
3: 哎，藏监狱城，我们跟着监狱城。
7: 好，好，走。
8: 高家庄，
9: 高，实在是高。
8: 前进，
10: 放屁！队长，
4: 快，快，
11: 快点，
4: 八马路，喊，中，中有赏，
12: 听见没有？中有赏，
11: 快！
7: 准备好了没有？撤！

0: 怎么回事？队长，前面有地雷！哦，马上清除地雷！快点！二连，
1: 李傻，赶紧把车扭到村西头来啊！千万别让车难走！
2: 好了好。
3: 然后呢？
0: 大人物，
1: 车咋办呢？
0: 扔了！
1: 别忘了，滚动的车鼓了劲儿！
0: 好了。
1: 好。

0: 前进！等等，队长，土八路非常的狡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继续，快！大家都快点！
2: 我能行。
3: 林强，
1: 哎，
2: 说，
1: 林强，
2: 二上，就这些人吗？
1: 对，先撤退一部分吧。
2: 那好，撤出人，先进芦苇荡啊，让伤员们先上船，上校先上。
0: 不不不，先进。

0: 我们再等等，还有两伤员没撤出来。啊！
1: 村长，水军堵住了村西的路口，我们还有多少人没撤出来呢？
2: 陛下，我不是让你照顾好伤员吗？你说人呢？
1: 你别和牦牛带着他们呢。
3: 老乡，老乡，
2: 前面回荡，快往回跑，快跑，快跑！
4: 玉梅，姐，伤员呢？你呀，
2: 在上船吗？
4: 我不去看了啊！林小姨，都叫我们上船。
5: 我去！不，我还在追呢。
0: 前面是虚，后面很可能是实啊！这是土八路的一贯做法。 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5: 什么小心为好？站队！站！快把土八路都给我堵在村子里！站！

0: 老龙叔，哎呀，你俩咋出来的？
1: 我们俩从北头绕过来的。
0: 哦，那粮食呢？
2: 这都藏好了，叔，放心，
0: 您放心吧，都藏好了。

0: 娘，给孩子喝点水吧，地窖里闷。
1: 哎，谢谢大妈，行了，
0: 没事儿。
1: 娘，爹他们呢？
0: 爹呀，在跟常宝说他们打鬼子呢。

0: 怎么回事？人呢？
1: 是啊，人呢？哎，对了，太君，这得问他呀。人呢？
2: 可能从村西边跑了。
0: 瞎说！我打村西边杀过来的。你的意思是我放跑了？快看！
3: 半路粮食到底在哪里？
4: 我用脑袋向皇军担保，粮食绝对没有运出去。对对对，肯定是藏起来了。汤司令知道。
0: 你这么废话了你啊！
4: 你真来之前，你就是这一带的土匪，经常与这些女腿子打交道。
0: 不是，
1: 嗯，哎，你还别说，他这么一提醒，我还真就想起来了，这一带老百姓藏东西，一般都是藏在地窖里。
3: 那你，
1: 地窖啊？啊，对，就是你们日本人的地下储藏室。
3: 哦，搜查所有地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目标。
0: 搞实在。

0: 紧派人搜查每家每户，挨个搜。
1: 哎，是大哥，
0: 一点都不耽误。
1: 报告师长，
2: 来，前方
1: 过来。
3: 你带领一个小队，从村头开始搜查。
4: 哎，
5: 你要走走，
0: 赶紧，走吧，
5: 走，
0: 快，挨家挨户。

0: 爹，说，没找到他们俩。哎，走吧，咱们走吧。
1: 爹，都怪我。
2: 老叔叔，不怪猫腻，怪我。
0: 怎么能怪你们呢？又是妇女，又是儿童，这谁能见死不救啊？啊？好了好了，咱们上船吧。
3: 上船，你看，
4: 没事，妈妈，妮儿啊，上船，啊！哎，要是柜子被挪开，小鬼子发现假币箱怎么办？哎，
5: 进来
3: 一个收拾一个呗。
4: 那要是小鬼子往里面扔小甜瓜怎么办呢？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4: 我是说要
5: 行了，你俩别啰嗦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啊！

0: 我跟你说啊，高家庄除了几个土八路，就是八路上兵员了，没什么战斗力。这回啊，咱们抢个头功，给山田这老王八蛋看看，咱不是酒囊饭袋。
1: 大哥，咱还是小心点，这高家庄可是八路的铁杆堡垒村。
0: 哎呀，弟兄们，待会儿啊，谁要是给我找着八路，找着粮食，我给他说个媳妇儿，好不好？上，
2: 跟着。
0: 哎，特务队那小子，我看是活腻歪了，老实跟我作对。

0: 堂堂的堡垒村，还有顺民。哎呀，哎，老总，老总，您辛苦，您辛苦。
1: 是您想当顺民呢？啊，是。
0: 我叫刘歪水，老实本分，不惹事，不生非。
1: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是顺民？
0: 知道，知道点。和长官您不一样。
1: 我不一样啊？你懂个屁呀！顺民就是规规矩矩，听从皇军的指令，那就是汉奸苗子。哎，
0: 老总啊，您误会了，我这顺民啊，跟汉奸没啥关系。
1: 啊？那你跟我说说。这顺民和汉奸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有区别。打个比方哈，就咱们俩，我呢就是顺民，您是汉奸，咱俩不是一路人呢。
1: 打！
2: 哎呀！
3: 老
2: 总，
3: 哎呀！顺民，
4: 哎呀！水呀！
2: 哎，老总，你们
4: 别打
2: 老总，哎。
4: 呀，他是个孩子啊！哎呀，求你们了啊，老总啊，你们就是把他打死，他也啥也不知道啊！啊，求你们了！
1: 还有个老娘，
2: 是，
1: 扶起来。这事儿好了，你呢，领我们去找八路和粮食，找着了，你们娘俩没事儿。
0: 老总。我真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啊！
1: 抓！
2: 哎，老总，哎，老总，哎，别碰我娘，别碰我娘，我娘她有病，有啥事儿您找我。我就是一顺民，我真不知道那些粮食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2: 是，
1: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带着一块走去找八路和粮食，找着了放了你娘，找不着，哈哈哈哈哈哈。带走！
2: 哎呀，老总，你别动我了，老总！
1: 带走！
2: 哎，老总，我真不知道在哪儿啊，老总，老总！哎，
5: 大哥，这老瞎老婆子病病歪歪的，带上他干啥呀？
1: 你懂个屁！
5: 哎，大哥，
6: 乡亲们，出来吧，出来！

走，快，快，快，快，走。

0: 老钟叔，
1: 啊，那林霞，乡亲们都安置好了？
0: 安置好了。
1: 啊，不过
0: 那两个伤员也不知道怎么样。
1: 哎呀，但愿他们都藏好了，要不然跟区里真没法交代。
0: 老钟叔，宝哥咋样了？
1: 这小子没问题，啊，他属猫的，命大。哎，多忙去，忙去啊！怎么样？

0: 队长，队长，这有粮食。
1: 坏了，队长，这个粮食怎么破个口子？
2: 听好了，快战斗！

0: 队长，抓住一个人，他知道粮食在哪儿。
1: 是。
2: 哎，听我说，小鬼子今天走了，趁他们走的时候，咱们出去想想办法，好吧？撤。
3: 好。
4: 过来。
5: 哎，还报告太君。粮食运哪儿去了？这小子知道。
4: 记得啊。
3: 知道，知道。
6: 哟西，你们跟着他去找粮食的下落。
5: 嗨，走啊！
2: 咱们这儿离粮食近呢，啊，我心里好踏实。
3: 刚才小鬼子看见地上的粮食了，
7: 他们要是到处搜咋办啊？
2: 没关系，他们要是来了，我心里有数。

0: 唐磊，为什么不追了？
1: 陈茂太君，我们可能上当了。为什么上当了？哎，
0: 过来。老总，
1: 你看清楚了，八路运粮的车是打这条道走的？
0: 看了，满满两大车粮食。
1: 你没撒谎？
0: 我没撒谎。我要是撒谎，我就是这个。
1: 你还以为你不是这个呢？哎，老总，我真没撒谎。这胡同里的车印子您不是看见了吗？咱们是顺着那车印子，哎，找到这儿的。我们上当了，钱茂太君，你想啊，一袋粮食是100斤，一车30袋，那就是3000斤。这儿啊，你看着啊。
2: 我才200斤，就多剩10个坑，3000斤的大车呀！啊，就这个。哎，
3: 想不想让你要送命啊，
2: 老总？我真没撒谎。我要是撒谎，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掉湖里头淹死。我要是撒谎，你们现在就要枪毙我，老总！我真没撒谎。
1: 哪儿呢？开了！开！哎，这就开路了，这就开路。

0: 让你跑。
1: 真的，看看到底能爬多远，
2: 让他跑。
3: 我看他能爬多远。
1: 起步。
2: 爬呀爬，爬，看他能爬多远。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

水陆店、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吧，
1: 把那个手榴弹给我。
2: 老君，我知道哪去了，我喊一二三，咱们扔完就撤。
3: 好，
4: 爹。

0: 发点粮食吧，快点，给我热。
1: 好吧，
0: 热了，
1: 快走。

0: 哎，娘，我是顺民啊，求求你放过他们吧，放过他们吧。顺民，哼哼，哟西，谁让你说出八路的粮食？
1: 伤员和你们村里的土八路，我就放了他们。哎呀，
2: 太君，老总，我真不知道啊，我领他们去找啊，哎，可他们不相信呐。
3: 报告，
1: 发现两辆八路运粮食的车。
2: 什么？
1: 快说，在哪儿呢？
2: 这沉到湖里了。不过我觉得就是那些粮食，量也不太大。
4: 太君，老总，我没骗你们吧？啊，我真的是顺民，良心哈哒哒的好啊。
5: 叔，
4: 嗯，
5: 这枪炮声一会儿村里一会儿村西的，到底啥情况啊？哎呀，
4: 我猜啊，
5: 好点了吗？
4: 是船板和小鬼子叫上火了。
5: 老宗叔。
6: 船炮哥不会出啥事儿吧？乌鸦嘴，老宗叔，大刚回来了。老宗叔，圆满完成任务，足足拖了小鬼子一袋烟的功夫。
7: 来了多少鬼子？
6: 哟，可不少，光伪军具的100多号，小鬼子更多。特务还有十几个，小钢炮、轻机枪，说不清楚。
7: 看来这次啊，小鬼子对高家庄要下狠手了。
5: 这次对我们来说，可是一次大的考验。
7: 他们来啊，主要冲伤员和粮食。
5: 可那些没有逃出的村民，要遭殃了。
6: 老钟说，那村里那边能盯得住吗？

0: 钱穆局，怎么突然对驴子感兴趣了呢？啊？难道驴子比猪还聪明吗？
1: 队长，驴子的确比猪聪明点。他能让那群支那人说出土八路的下落，很粮食在哪里。报告！
0: 堂堂大日本皇军，居然把希望。
1: 寄托在一头畜生的身上，这是我们帝国军人的莫大耻辱。单田太君，息怒息怒啊！钱穆太君牵驴来，这个目的不过有二：其一就是老马识途，那当然老驴也识途。他驮过粮食，他一定会把皇军带到他驮粮食的那条路上去。其二，这个驴肉比猪肉好吃。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比喻，哼！你们两个，一个是头猪，一个是头驴子。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如果找不到粮食，找不到土八路。
1: 我将拿你们的脑袋质问。嘿，太君息怒，太君息怒，是这样。我让他们说。乡亲们，我汤某人想必大家都知道，啊，也都认识。以前，咱们也没。

少打我教导是吧？啊，这个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边也不是什么好人。这回不一样啊，这皇军来了是吧？太君呢也没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想知道这个啊，这个的八路上山的下落是吧？还有这个。 准备运走的那个粮食的下落，是吧？还有就是想把高家庄的地下党和土八路都揪出来，是吧？啊，所以呢，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是不是？可是这个我做不了皇军的主，我就这个希望大伙儿啊好好想想，想想呢，把土八路说出来，把粮食说出来，没事了。 是不是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好好想想，想想咱们就说啊。

0: 狗日小鬼子烧我家房子，
1: 粮食还在里面呢，
2: 我烧的。
3: 啊，宝哥，你为啥烧我家房子呀？
2: 我要不烧你家房子，小鬼子能撤吗？不烧你家房子，小鬼子不进去了吗？走，赶紧看看粮食去。
1: 走。
4: 来，举件。
1: 来。
4: 把粮食转移到隔壁的对象里，
1: 快
4: 一点，
1: 快！
4: 来，快酒！哎呀，
3: 宝哥，给我！
4: 啊，说呀，都说呀！你们啊，听好了，谁知道八路的下落？谁知道粮食的下落？谁知道伤病员的下落？你们不愿意告诉太君，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啊！都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怎么都？我看你个老头慈眉善目的，你告诉我，八路伤员在哪儿？粮食在哪儿？告诉我！我告诉你，你说了什么事儿没有？要是皇军真火了，你老命可就……说，
2: 咋的？
4: 你说死了怎么的？
5: 他想公公爹，他是个哑巴，你们行行好吧，他啥都不知道啊！
4: 前锋太君，哑巴，哑巴，他是个哑巴，你会说话吗？啊，告诉我，八路在哪儿？八路伤员在哪儿？粮食在哪儿？说啊！啊！
6: 妹妹，
7: 娘，
6: 你脸很可爱，你妈妈可以救你，但是她不愿意救你，她已经不爱你了，非常的可惜。我现在就当着她的面，
2: 我弄死你！
4: 你们四个把地窖口盖上，在这附近看着，你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曹剑，牛娃，跟我走。
1: 哎，走。
7: 爷爷，
5: 你们这个猪狗不如的禽兽，死了阎王爷都不会放过你们。

放开我！

0: 你们要找的八十军三名员，跟百姓无关，放了他们。
1: 你说你是八路，你就是八路了。

0: よし。よし。其他的八路在哪里？
1: 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
2: 撒谎！说，其他八路藏在哪里？
1: 先报了老百姓再说。
3: 小生啊！
2: 我再给我拖死！
4: 是。

0: 叔，你说咱下不怎么办呀？
1: 老支书，
2: 哎呀，
1: 崔连长，
2: 有事儿啊？
1: 我带人去村里看看。
2: 去干啥呀？
1: 去救人。村里还有那么多的乡亲们没撤出来呢。
2: 没有枪，那不等于去送死啊？
1: 不成。
2: 可是还有那么多乡亲们没撤出来呢，要是被鬼子抓着了，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啊！老支书，
3: 崔连长，
2: 你。
1: 你可是老党员了，现在可不是冲英雄的时候，咱们有人吗？咱们有枪吗？怎么去救人呢？我冷静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百姓们去遭殃啊！你听听，村子里面的枪声和炮声一直都没断过，鬼子们不是在杀老百姓，那是在杀谁？你说呀？
2: 是啊，老支书，我们去吧。崔连长，你看看山上同志们，除了躺下站不起来，那就是伤胳膊伤腿的。我们连枪都没有，怎么去打仗？怎么去救乡亲们？你说，你可要冷静啊！
4: 老支书，他们受伤了，但我们没伤了，我们可以救。

0: 杀一半去！
1: 是。哎呀，这多少人？就算是死，我们也要跟乡亲们死在一起。
2: 对，
3: 我们跟乡亲们在一起。
2: 那好，
0: 我说服不了你们，那咱们就一起去死，
2: 啊，
0: 一起去死，
1: 好不好？走啊，
2: 走啊！崔连长，同志们，大家冷静一点。
4: 区里既然把你们伤兵员交给我们，我们就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一定听老周说的。
2: 好了，大家都歇着去吧。
0: 崔连长，同志们，歇着去吧，啊，歇着去吧。

0: 老太太，这个想当顺民的家伙是你儿子吧？啊！告诉你儿子，知道啥就跟皇军说了不就完了吗？啊！你看你死了多少人了，还想死人呢？是不是？让他说了就没事了，要不然他也没有好下场。
1: 放你，
0: 闪开！
2: 看看，
0: 皇军来了吧？
1: 我哥，把这个老太太给我绑起来！哎，太君，哎，太君，哎，求求你，哎，放过我娘啊！只要你放过我娘，你就让我干啥都行啊！
3: 有戏，有戏，
1: 你爹，过来，太君。
4: 为了你的老妈妈，你可以去做一切，你的良心，大大的好。
5: 太君，太君，只要你放过我娘，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4: 哦，你看。
1: 小鬼子抓了那么多只乡亲们，你都知道什么？你们想知道的，我都知道。
6: 那，我想知道，八路的伤员跟高家庄的土八路都藏在了什么地方，你得知道。知道，知道。白水。
1: 你这个不孝之子，亡国羔子，可不能当汉奸呐！娘，我这不是汉奸，我就是一顺民嘛！我，
0: 你还说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没有。
1: 那法鲁跟托马鲁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0: 知道，知道，
1: 知道。哟西，那你的带路找到了他们，重重的忧伤。
2: 带路，
1: 参谋，张迪，全体统统的出发。
3: 这小子带鬼子去哪儿啊？
0: 八成是给鬼子带路。
4: 咱们见机行事啊，不能像上回那样头一热什么事儿都干了。
5: 刘家没你这个儿子，也没有我这个娘，我就当你是石头放的。这个不孝的王八羔子。
3: 宝哥，这刘水不会把小鬼子撵猪仔荡里边去吧？那可都是伤员在那儿呢。
0: 我说吧，早就看这家伙是个汉奸。
3: 咋办呀？
4: 走，跟着他。

0: 这些老百姓没用啊，放了吧。
1: 不行，那是咱们的人质。
0: 那可压着他们怪累他们。
1: 再说
0: 你耽误咱们行动啊。
1: 报告太监，哎，这个你看这些老百姓咱是不是给他们放了，老弱病残压着他又累不说，一会儿真打起来耽误作战，放了吧。
2: 这个
3: 太君，这小子说的话咱们可不能信，他说他刚才亲眼看到了八路伪装了一车粮食，咱们可一粒没见着啊，这个老百姓咱不能放，我看以后留着肯定有用。
4: 队长，这些百姓可以作为咱们的人质，如果那小子撒谎欺骗皇军，咱们手中也好有个筹码。
2: 也行，继续押解，迟早找到八路。哎，
0: 那小子总跟大哥你作对，
1: 瞅准了机会。

1: 刘安水这王八蛋，真把小鬼子领到芦苇荡了，
2: 咋办呢，队长？
3: 必须把小鬼子给引开。
2: 大哥，你去哪儿啊？
3: 队长，你干嘛？
4: 八路，有八路！
5: 杀进村长，给我杀！
4: 杀！

0: 太君，我看见了，那儿从那儿跑了。起，给我起染发，
1: ，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3: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4: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5: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3: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6: 染发要健康，
7: 认准百花黑；
8: 染发要安全，
7: 认准百花黑。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6: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 健康黑。

0: 发，
1: 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
3: 竟没见了，
1: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马德华，
4: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3: 那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你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3: 您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4: 嘿，
3: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3: 是帅小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3: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3: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3: 没错。
1: 好，开始。
3: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是也不刺鼻子。
1: 那不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

0: 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6: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
8: 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10: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3: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

0: 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1: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2: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3: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4: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6: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7: 对呀，
5: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2: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5: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

0: 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您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0: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1: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 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 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
2: 心里难受，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 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 金山在外面探厂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
1: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
2: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
4: 好，小坡，咱们走。
5: 鲁哥，走了啊。
6: 哎，您的。
7: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8: 我早就领教了，
9: 别往心里去。二位要点什么？
10: 来四瓶白干酒。
11: 好嘞，
12: 快点啊。
13: 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14: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15: 咋敢？
16: 酒来嘞，二位。
17: 哎，
14: 拿这个。
15: 来，
16: 收下。
14: 坐。
15: 你看，
14: 郑二呀，你就放心吧啊。
16: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

0: 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1: 啊，没问题。
2: 政委，这边走。
0: 哦，
2: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0: 哈。哎，是不是病了？
2: 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2: 回头看看谁来了。
0: 鲁汉兄弟。
2: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
1: 起来，起来，起来！
3: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1: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
2: 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0: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3: 你跟俺喝酒？
0: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3: 你会喝？哼，
0: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3: 喝就喝。
4: 探运，前面就是探厂。
3: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0: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3: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哦，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啊，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是花的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0: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谭军过目。
0: 彭亮，
2: 哎，
0: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谭军看看。
2: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谭军，请抽烟。
2: 嗯。
0: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2: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0: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0: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2: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4: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喝。
1: 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1: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哼！哎，鲁哥这是咋了？火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的够朋友啊！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2: 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1: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你真服了啊！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4: 二喜哥，
3: 哎，咱歇歇吧。
4: 哎，哎呀，你。
3: 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哎，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二喜哥，二喜哥，来了。
3: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
4: 哎，小坡，啊，你在这儿先待着。

0: 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1: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0: 嗯。
2: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3: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0: 哎，对了，红哥，
3: 嗯，
0: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2: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4: 红哥，
3: 哎
0: 哎，政委，
3: 这咋回事啊？
2: 哎，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4: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2: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4: 啊，
2: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4: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2: 那上回是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4: 啊？这我
3: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4: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3: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彭亮，跟我走。
4: 好。哼，你我
2: 去，端凉水，端凉水。
4: 哎哎

0: 是不是花儿？红姐，哎，小波呢？还在柳沟，
1: 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0: 他脚崴了，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我这……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2: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3: 你干你的！你打雷的？哎！八哥，怎么都不说话了？ 小波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4: 政委，
0: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
4: 行了你。 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5: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0: 尼迪是他们的同伙，尼迪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

0: 说你的同伙是谁？
1: 太君，
0: 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2: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2: 太君，我说，
3: 李李，快快的说，快快的！
2: 我说
0: 好，说吧。
2: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4: 老洪，政委，
5: 小波情况咋样？
4: 听丁二牛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5: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4: 不清楚。
5: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6: 好。

0: 快下去，
1: 快点，
2: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快点，
1: 快走，
0: 快点，
1: 下去，下去，
0: 快点，
1: 别追，快点，
0: 走，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1: 快，
0: 快，快点。
3: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4: 咋堆出来的啊？
3: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5: 是啊，
3: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6: 对呀，对呀，对呀，
7: 说得好，
8: 说得
9: 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6: 对对对，
10: 是啊，
11: 就是
3: 嘛。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12: 是，
3: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6: 对对对对，
13: 太好了，哎呀，真太好了。
9: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1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6: 对对对
15: 对
6: 对，
15: 说的
6: 是。
3: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4: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6: 是是，
3: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150斤。
1: 那边飘钱去。
2: 来，
1: 一二走，来，
2: 一二走。
0: 红哥，回来了。
3: 啊。
2: 来来来来，
4: 走手。哎呀，
0: 120斤。
5: 啊，120斤。
6: 哎，走，
5: 来来来，拿走拿走。来，这个。
0: 柱子，抬上来。
5: 哎，好。
0: 来。
7: 红哥回来了。
8: 红哥回来了。
3: 这华子咋回事啊？
8: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3: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8: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3: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8: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3: 这是你说的？
8: 我说的。
3: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8: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6: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4: 鲜花洗白发，鲜花。

0: 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3: 染发要健康，
4: 认准百花黑；
5: 染发要安全，
4: 认准百花黑。
6: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5: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3: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0: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5: 竟没见了，
0: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
5: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6: 马德华，
3: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0: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3: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5: 那费大了劲了。
3: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5: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5: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5: 是帅小伙。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

0: 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1: 嗯，都是植物的。
2: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0: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嘿嘿嘿，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是是，
2: 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啊，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呀、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三五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完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6: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7: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

0: 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2: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0: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4: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5: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7: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8: 对呀，
6: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8: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6: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粘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

0: 自从杨行殉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0: 是。
2: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3: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4: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2: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4: 好，哎，王强，
3: 嗯，
4: 你说呢？
3: 这事交给我了。啊哈！
5: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3: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5: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3: 哎，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5: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3: 拿这个。
5: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3: 丁队副，丁队副，
5: 快坐，快坐呀。
3: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5: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3: 啊啊，
5: 你找他有事啊？
3: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5: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3: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5: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3: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5: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3: 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5: 哎，二头，
1: 干好。
3: 丁队副，
5: 二牛回来了。
6: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3: 刚到。
6: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辛苦了啊。
6: 还挺甜，
3: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6: 找我有事啊？
3: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6: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3: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6: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3: 嫌少？
6: 那好，我收了，
3: 应该的。哎，
6: 王头，
3: 哎，
6: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3: 哦，
6: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3: 哦，
6: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3: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6: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3: 哎，
6: 啊，
3: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2: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4: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